0: 发布了最新的交通管制通告，想去看演唱会还有近期途经周边的朋友要认真听好记牢。
1: 没错，这次演唱会呢，依旧地点在重庆新狮篮球中心举办，因为现场的安保和人流车流疏导的需要，所以就在9月19号，也就是明天本周六，对于新狮篮球中心周边多条道路将会是一些分时段分路段的交通管制，所以各位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咱们该绕行我们就提前绕行。
0: 首先来明确到的是活动时间啊，就是这周六明天。

0: 7点到明天的23。胡先想都没多想，就直接点进这个链接操作了，糊里糊涂就被扣了钱。付款以后才发现不对劲儿，页面展示了一个高端的商品，网上根本查不到什么对应的型号，商场的页面做得非常的简陋粗糙，售后的客服完全联系不上，妥妥的就是一个假商场。
1: 这也不是个例啊，之前有一位王先生也收到过同款积分清零短信，提示他十几万积分即将作废啊。他选中了一款标价上千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标注只需要用15000积分就能免费兑换了。等他填完收货信息啊，就发现还需要额外支付168元的费用。
0: 对，然后王先生就想，那个积分反正我都用了，然后也不差这个钱了，就把这个钱给付了。结果呢，快递送到家彻底傻眼了，所谓的什么智能扫地机器人就是一个巴掌大、完全没有扫地功能的一个儿童玩具，价值几块钱，完全是劣质的假货。
1: 还有更亏的啊，之前有位上海的张先生啊，遭遇了纯纯空手套白狼的骗局。他点开积分兑换链接之后啊，页面显示只需要3000块钱就能兑换新款品牌手机。他按照要求操作付款之后呢，结果不仅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连物流记录什么的都没有。最终啊，手机肯定也是打水漂了啊，钱款无法追回。
0: 对，其实很多人之所以被骗，核心就是因为骗子的伪装做得太逼真了，特别擅长于文字和视觉混淆。然后大家一定要记牢啊，但凡短信里边出现什么移联老用户调研啊，或者移卡移动的移卡到账这些字眼，基本上就是仿冒的。
1: 骗子呢故意拼接移动、联通的简称，伪造官方名头，再搭配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这类话术啊，刻意的制造这种紧迫感，利用大家积分怕浪费、怕错过福利的心理，催促大家就是赶紧点击链接操作。
0: 其实我们也专门实测过这些虚假商城的一个链接，你不点登录、不用验证的信息，它那个页面就直接自动弹出几十万可用的积分，还标注说还可以抵扣几千元的现金，看着这个福利力度就非常大，商城里边的那个手机、手表、家电一应俱全，全部标注低价积分兑换，这个诱惑力直接拉满。
1: 但是这全都是诱饵。比如说呢，一款仿新款旗舰手机的商品，页面标注50000积分能够兑换，等到你填完信息准备兑换的时候呢，这个页面就会突然变脸，显示呢积分只能抵扣少量金额，还需要额外支付几百甚至上千元的现金。
0: 而且更为离谱是，询问客服以后才知道，根本不是什么大牌手机，就是不知名的一些杂牌产品，市场价远远的低于你额外支付的费用。
1: 那肯定啊，专家也是提醒大家，网页上显示的巨额积分、高额抵扣都是骗子在后台随便操作的，就是专门用来诱导用户下单的假象，没有任何真实性。
0: 其实除了虚假的话术啊，骗子还有一个极强的一个迷惑手段，就是高仿的官方号码和域名。你们有接到过那个短信或者电话是 I 就英文字母大写的 I？然后0086或者是1000086这个号码吗？它是冒充官方的10086，字形看着几乎一模一样，就普通人一眼根本很难分辨，靠这几个字符的一个差别，然后是把那个正规的官网换成了诈骗陷阱。
1: 专业律师在分析啊，目前的这种积分兑换骗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套路固定，复制性极强，受害者呢基本只有两种结局。第一种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付了钱收到劣质假货、三无产品。那第二种就更恶劣了啊，用户付款之后，骗子是直接关闭网页跑路，让大家找不到退款入口啊。
0: 有朋友在说，有朋友在说他那个也收到过，但他是一眼就能分辨，但你能分辨不代表你家里老人也一定能分辨。
1: 对，
0: 一定要多提醒。而且他这个骗局的风险真的不止亏钱那么简单，就这些陌生链接、虚假页面，他会诱导你们填写一个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支付密码、验证码等等全套的隐私信息，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就会成为二次诈骗的一个工具。
1: 骗子呢还会诱导大家下载虚假的 APP， 植入木马病毒，直接盗取银行卡余额信息等等，后续呢会引发更多财产损失，可以说是一环套一环，步步都是坑啊。
0: 对，而且我们这里也再次明确，各大运营商无论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其实都已经多次发布官方的提醒，根本没有所谓的大额积分兑换高端数码产品的活动，所有带陌生链接的积分清零短信全部都是诈骗啊。
1: 这儿呢还给大家总结一下核心的防范要点，看到10681069等虚拟号码发来的积分清零短信

0: 接忽略就别打开，陌生网址链接坚决不点，不填写个人信息，不转账付款。
1: 如果说一不小心操作疑似遭遇诈骗，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保存短信网页截图、付款记录等等一些证据啊，立刻报警求助，尽可能挽回自己的财产损失。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把这个套路啊转告给家中的老人、亲友等等啊。这类骗局呢，其实专门瞄准的就是普通用户，辨识度低，上当率高，多一份提醒就少一份被骗
1: 的
0: 风险。
1: 现在这个礼拜刚好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嘛，今年这宣传周就从9月14号一直到20号，全国都在同步的开展科普宣传。今年那个主题也是非常的接地气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所以我们也是借这个契机，尽可能多给大家科普一些实用的一些防骗的一些知识啊，希望大家防护意识也都要跟上啊。骗子套路虽然说层出不穷，但是还是一句话，我们的防护意识一定要跟上。好，这里是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那么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又会迎来今天的二手车评估的环节。
0: 要有请何总监闪亮登场。
1: 先来过渡一下半点。
2: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8: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6: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7: 给力
8: 给力
9: 给力
6: 咯。 FM 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目前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了解一下有拥堵。长深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0.92公里，沪昆高速东向西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8.2公里，杭甬高速杭州支线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41.32公里。

0: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0: 车友们，你的汽车是实力的王者，还是低调的宝藏？
1: 我开了很多年的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0: 是时候来一场有趣的大揭秘了。
1: Yes，
0: 告诉我们几几年的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我们将用专业且有趣的方式为您评估每一辆车的价值，告诉您您买车现在还值多少钱。
1: 买车卖车置换，马上联系节目组。
0: 有请五星二手车评估专家闪亮。

0: 就是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每周五二手车评估的环节，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我的爱车要评估，我是主播周庆，欢迎向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绍兴地区首家德国标准二手车展厅中汽汇奥官方认证二手车中心总监，业内全国十大总监何关根，有请一下何总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进入美音直播间的各位，待会儿来点名看到你们的消息了，然后呢那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比如说你这最近要换车的一个想法，那么要换新车也好换二手车也好，你都可以跟我们节目来互动一下，因为不管怎么样，你比如说你留下的那款车就会成为二手车，那么对于自己现在在开的这款车保值率怎么样，是不是也想了解一下呢？节目中是给大家免费做一个评估啊，你们可以把这个车型的一个信息发到融媒直播间微信，关注诸暨西施眼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进来以后发送一下车子的一个情况，你可以说我有一台几几年的什么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这三个要点一定要告诉我们，几几年的什么车，几点几的排量，公里数多少，然后直接我们会报给你一个价格，告诉你你的爱车现在还值多少钱。如果说需要线下看车收车置换，马上联系我们节目组，或者说你接下来换车，你想换一台那个二手的准新车或者是纯二手车，你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来咨询一下我们的专家老师。今天那个何总监过来了，然后呢会有一些干货内容也会带给大家，同时也会回答一下大家提出的问题。我们前面呢就有朋友在提问题啊，说到一个二手车的一个选购，真的有时候最怕的不是价格太高，而是说买到了什么事故车、泡水车、火烧车，却被一直看着完美的检测报告误导。就我们很多普通车主买车的时候，他只会简单看一眼车辆的一个外观内饰核对里程数，根本是完全看不懂核心的一个出险记录，还有或者说什么检测的报告。那轻则的话，你多花一些冤枉钱；重则的话，你万一买进了问题车，那后续故障频发，便是严重，甚至还存在一个行车安全的隐患啊。所以呢，我们前面是有风起云涌的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也是我们车主啊，他说想。帮忙问一下何总监，要去买一台二手车，然后这个他问到的是一个出险记录还有查博士的检测报告应该怎么看。
1: 好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大多数用户非常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啊。确实买车的话，其实买个二手车，其实懂的用户其实不是很多啊，大部分人还是就是说需要不是很专业的嘛。那么总体来讲，这两份报告其实去看呢，其实还比较直观，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会引起就是没有那么清爽，就是可能会有疑义的地方。那首先我觉得出险记录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啊，那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去关注它的一个，如果有出险的话需要去关注它的一个理赔金额，非常有明显啊。那出这个出险记录里面会有，比方说理赔了两万、三万，或者说几万块钱。那么如果有大额理赔的，那我们是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就理赔了一些内容，是否车损是什么的维修项目，或者是否有人伤啊，这个是需要去特别关注的。那么，一些大额理赔的话，基本上超过基本上车价的15%-20%，那么都会有提示项。这份报告里面会有，所以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那么第二个呢，出险记录里面需要去关注的是一个受损的一些部位。其实我们去看一个车的一个车况，是需要关注一个是否有结构性损伤，或者是覆盖件的更换。相对来说，其实如果覆盖件的更换，比方说像一个前面大灯啊，或者说是机盖啊，或者说是叶子板，前面叶子板，那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对车的一个性能的或者安全的影响可能会小一些。那么那如果说是结构件有损伤，那部位，那比方说像后叶子板啊，或者说是像大梁啊，包括这些地方 ABC 柱啊，那这些地方如果碰到的话，那么对车辆的一些安全，或者说是对于它的一个残值或者价值的评估，都会受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影响，需要特别去关注。我觉得当然其他的出险记录里面一些细节啊，比方说刚刚所说的是否有结构性损伤，是否有大额理赔，是否有还有像比方其他一些信息啊，最近一次的里程登记，都是可以，这些信息都可以去上面去发现的啊。当然呢，其他的比方像车型也可以去做参考。 这是关于出险记录的一些细节，我觉得。那么第二个呢，就关于查博士报告。那么现在其实大家越来越多的用户去买二手车之前会要求商家出具一个查博士报告。那么这份东西呢，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在聊这个话题，其实这我觉得确实非常有用至少能规避，比方说从级别来看，那比方说它是个 S 级或查博士的 D 级 R 级，那如果是 S 级的话，至少能规避非事故车或者说是规避一个抛水火烧的一个风险。那么 S 级的定义就首先我们
0: 精品车况，
1: 对对对，
0: S 级就精品车况的意思，对不对？
1: S 级就相当于是一个
0: 这个说法应该是有点误区的，我感觉
1: 是的是的。那我觉得 S 级的它最准确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是一个非事故车，非火烧非泡水车，那么至于说精品车呢，我觉得应该还得结合一个实际的车况。那么刚刚所说的，其实
0: 所以说就是会大众会稍微有点误区。
1: 是的是的，那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门槛，并不是说一个是绝对是一个定义一个精品车的一个标志。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去这么去算这么去想，如果换了一个大灯，这单纯换一个前面的一个大灯，换一个机盖，如果没有其他的影响的话，其实这个车还是能够定义为 S 级的。那这样当然也有特殊情况那如果说换了这些东西，可能对一些豪华品牌来讲，可能出险金额也比较大啦，或者跳了大额理赔啦，那这个车到底是不是精品车呢？那我认为如果跟原版车，比方说甚至原漆车比的话，那肯定不属于精品车所以还是要结合一个实际的车况去定义。当然呢，如果是 D 级 R 级的话呢，就是说它是有结构性损伤，是一个事故车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情况，那我们是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到底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0: 所以一定要学会看那个出险记录里面，比如说理赔金额啊、受损的部位、结构性损伤的一些提示千万不要分不清什么小剐小蹭、重大事故。然后呢，对于这个 S 级刚刚解释过了，其实它不一定就是精品车况
1: 是的是的。
0: 你就因为现在很多人没那么懂嘛，他就觉得 S 级哇这个车况肯定就精品了然后就忽略报告隐藏的一些瑕疵了。说到现在有一些是也有很多朋友是准备买新车，但是也有一些朋友是准备入手二手车，核心困惑就是他看不懂这个记录，还有一个刚刚有朋友问到那个查博士检测的一个报告。然后我们这边有朋友在宁宁在问，他说网上也有教程吗？网上那个教程怎么说呢？何总监，我觉得网上教程比较杂乱，真假难辨，你觉得呢？
1: 网上教程我觉得首先当然是具有参考的意义那么当然其实完全我们按照理论上去做一个买车的这么一个流程的话，其实我认为个人觉得还是其实就花了太多的一些精力。我们只要是抓住一些关键的点，比方说我们是怎么把这个记录看一看，实车试一试，那这些基本上比方说购车流程啊什么的重点的点关注好，因为毕竟大部分的车主我接触到的没有那么多精力去买个车，就是花
0: 那么多时间
1: 那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去做然后商家可能真正的去配合我们去各种信息提供信息或者说去深度试驾这些商家其实也比较少，所以我们得抓住一个重点，
0: 抓大放小。
1: 是的是的
0: 来欢迎一下我们易荣美主编小晴，收到欢迎一下祥和，欢迎小婷，欢迎一下江湖人称，欢迎十七。然后其实说到一个抓大放小，我们重点应该关注哪几项内容，比如说刚刚说到的看理赔金额看受损部位，还有其他还需要看哪些关键的提示项吗？
1: 好的，那么就单纯查博士的报告来看，我们刚刚出险记录已经说过了，单纯那把查博士报告这一块再跟大家做一个深入吧。我觉得就我们首先关注一个门槛是否是 S 级，如果是 S 级，我们要去看三个方面，事故、泡水、火烧，分别它是有单项是否有瑕疵项。那我们去可以去看因为它这个检测还是像这份报告里面还是非常详细跟专业的。像事故项的话，其实有我具体没记不清有大概有至少几十上百项这么一项一项检测过去，那么它有瑕疵项会标注

0: 嗯，那么泡水也是，泡水它是有标准的。我们之前我记得有一期大家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探讨过，它这个参考标准是什么？因为现在是二手车行业是有国标有团标，那么它会有定义，怎么样定义为一个泡水车？比方说，很典型的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真正泡过水，那是会有痕迹，是会有一些记录在。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天窗漏水，漏水漏到底板下面，可能有几处以上。或者说是怎么样，那也是定义为泡水车，它是有根据这个标准来定义是否来判断。那么火烧当然同样也是这个道理，我们需要去看这个三方面的一个瑕疵项到底对我们使用以及什么对我们后续的再处理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需要去关注这些内容。
1: 我们那个深秋山刚在问啊，他说季姐早上好，帮我问一下何总监，就是那个翼子板还有那个车灯有点受损，这属于什么样的损耗，这个可以考虑吗？
0: 两方面来讲吧。第一个，首先啊，前面的大灯跟叶子板如果单纯的有更换或者是有损伤，其实是不影响这个，因为它属于覆盖件，因为螺丝
1: 外观件的一个损耗，
0: 对对对，把螺丝一拧就是可以更换的，这个其实还是方便的。那么如果后叶子板的话，就是如果有损伤，比方说损伤到一定程度，那么它就是因为后叶子板跟车身是连接在一起的，属于结构件一般啊，那么结构件损伤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就可以判定为就是事故车。那么就是虽然它这个叶子板是没有说切割啊什么，但也有可能就是判定为事故车，那这样对车身价格就会影响。
1: 他说他车门好像换过了。
0: 单纯换个车门，其实如果说那个就车门里面的，比方门槛啊、ABC 柱啊这些地方，如果里面没有伤到的话，其实也不影响，也不影响。
1: 你像 ABC 柱、啊、还有什么纵梁、底盘、防火墙、车顶，就后备箱底盘，这个就属于核心骨架部位了、啊。
0: 是的，结构件。
1: 对，出险记录里面应该会有啊，应该会有，就哪些部位受损啊，维修矫正啊。
0: 但是一般会有，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啊，就比方说这个事故没有经过保险理赔，那就查不到。所以说这个份东西只是一个参考，但实际还是要结合实车。
1: 那如果说我们要看关键的提示项，比如说结构性的一个损伤标注，那报告里面如果出现什么样的字样我们需要注意了？
0: 它一般都会有比方说黄色或者红色的标注，那比方说我们一般行业里面的话叫做九宫格嘛，它各个方面比方说泡水啊或者说大额理赔啊，大家都会如果单一个提示项跳出来了，就需要去特别重点的关注一下。
1: 那或者说里程异常，
0: 对对对，也会有，是的。
1: 就比如说可以对比一下吧，对比一下多次出险啊年检记录的一些里程数据，那如果说出现里程不增反降，短时间内它那里程比如说跳变过大，那应该就实锤的跳不了车了。
0: 是的，需要去看了，或者说是要去落实看核对维保记录了。
1: 我们那个四月在问他出险记录理赔金额很低，是不是一定没有问题？
0: 这个其实也有特殊情况，比方说这个事故是没有进过保险理赔，或者说是金额低不代表就是如果伤到结构件了，但是维修虽然金额低，但事实上如果这个车伤到一些结构件，那可能会判定为事故车。所以不一定。
1: 金马在说他插包室是 S 级，但报告里面有多处覆盖件更换，那值得买吗？
0: 其实看情况吧，我觉得没有不值得买的车，只有不值得买的价格嘛。
1: 那
0: 所以
1: 针对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可以买啊？可以考虑买，或者说我们可以压个价。
0: 对对对，需要去议价，因为我们考虑到车这个是一个工具，这个开了几年之后还是要去换的，所以必须要去再处理的时候看看价值是否受到影响。
1: 城头也有个问题啊，他说出险记录空白零理赔，能不能直接认定是原版无事故精品车？
0: 基本上呢，如果说没有理赔过的话，零出险的话，那这个车至少，初步判断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车况，但具体还是要看实车啊。
1: 就但不代表它一点小事故没有啊，或者说现在像一些私人维修啊，小修理厂它维修它不走保险，它可能就不会留下出险的记录。
0: 现在很多用户就是因为走保险，保险费会上升嘛，那么可能都会私下去处理。
1: 是的，是的，我们这边有评估车辆，先来评估一下啊。泽安有一台丰田卡罗拉2017款的 1.2T CVT GLI 燃油车啊，总里程是76,000。
0: 好的，17款的话，卡罗拉 1.2T 是刚推出的 新款版本
1: 这款发动机还是比较稳定耐用的，油耗也比较经济，配件

0: 随处可买啊。
1: 是的，所以卖点这些车的话，我们无论说现在丰田车卖的不好怎么样，但这些卖点我觉得都是我们就是一些用户都非常能接受的一些一些点，所以说它这个车还是说现在很受欢迎，还是比较
0: 卖
1: 的好。
0: 对，
1: 卖
0: 的不，所以说不能单纯说它卖的不好，只不过现在车子你好看的或者说内饰丰富的越来越多了，它可能它这个车它优点还是在的，只不过它内饰比较朴素了，现在看来比较朴素了。
1: 特别对于二手车市场里面啊，那我们这个车到底受不受欢迎或者好不好卖，那就是这些卖点来决定的，因为车最终还是个工具，我们需要去看它这个质量稳定性好不好，需要是用车成本低，那这两个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0: 这台车你给它是什么价格？
1: 现在如果车况好的话，17年车现在能卖到33000左右，32000这么个价格。
0: 32000。沐风有一台比亚迪海豚22款的420公里时尚版电车啊，总里程是21000。
1: 好的。
0: 22款的。
1: 好的，海豚，405的一个续航是吧？
0: 420。
1: 420
0: 的，这个车就相对比较小巧一点啊。现在新能源车越造越大，但这款车还是可以的，就比较小巧灵活。你城市开的话也是代步好停车的。但是我印象里面这款车，因为我好像我印象里面我有个朋友好像这个车就高速续航缩水是有点明显的，还有后排头部空间稍微有点局促。
1: 那这个空间包括当然肯定没有那么的大，当然颜值很高这款车啊，包括那个续航其实上400了，如果续航达成率相对来说像比亚迪的话还是可以的，那么能够开个300多公里其实家用已经是足够了，
0: 家用可以的，
1: 对，
0: 总里程21000。
1: 好的，那这款当时的续航应该是401点的，没记错的话，420后面才会有啊。这个可能这车主可能记错了。那么，这款车还是保值率还是非常不错。当然，现在新车价格是有下降的啊，包括因为竞品，现在大家都是其实也挺卷的，新能源车的一个价格。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要11、12万的价格，但现在确实可能10万以内，几万块钱。车况好的话，现在能卖到4万5到4万8之间，应该是非常热门、非常能好卖的一款车型。现在，
0: 今天还有一款电车，阿凯的22款的特斯拉 Model Y 后轮驱动版电车，总里程是34000。
1: 22款的车，
0: 22款的特斯拉 Model Y 后轮驱动版，这个车，底盘也是可以的啊，超充网络也比较完善，二手流通量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它是不是就过户以后首任车主的部分权益会生效？
1: 特斯拉其实还好，特斯拉还好，是在新能源品牌里面应该说是这方面就是厂家各方面干涉的比较少的一个品牌。这也是它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特斯拉这个车应该在新能源里面真的也算是保值非不能说最保值吧，应该说是最保值之一吧。这车型非常好卖的一款车，在二手车市场里面，
0: 所以流通量比较高，
1: 流通量高，但认可度高，包括那个其实它的性能稳定性还是非常好的。这么一款车，保值率很好，甚至比很多油车都要保值。这款车，后轮驱动版，车况好的话，22年的车现在建议价格能卖到，基本上22年能卖到1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
0: 三万左右的价格，
1: 具体要看车况啊。
0: 好的，我们今天那个评估到这儿也要打住了。其实对于普通车主来说，二手车没有什么绝对完美的一个车况啊，只有透明、真实、适配自己预算的一个车况。所以今天呢，一个是科普了一些问题，一个也帮大家做了一个评估啊。也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到理性购车，放心用车。好的，我们今天呢也要感谢绍兴地区首家德国标准二手车展厅洲际会奥官方认证二手车中心总监、业内全国十大总监何宽根，感谢何总监来到我们今天直播中，谢谢何总监。
1: 谢谢大家。
0: 好，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我是主播周静。
2: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3: 跟着蔡依林、任伯乐追逐阳光，
4: 我要送你任伯乐的爱恋，新鲜的心把世界走遍。
2: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3: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4: 风雷那山感动感，
2: 堵车 用力。

0: 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1: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2: 长途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1: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0: 歌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3: 珠广早交通进入车友音乐时间，我是主播周静，
4: 我是主播文辉。
3: 最后的一首歌来自
4: 这首歌来自明天要在咱们诸暨演唱的姜育恒啊，明天晚上他将在咱们诸暨的西式篮球中心开演唱会了，会听到这首歌吗？特别经典的再回首。
3: 要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
4: 我是主播文辉。
3: 另外提醒一下本周上班的时间了，
4: 明天呢是休息日，但是到了后天周日的话呢，记住是一个工作日啊，大家别忘记调好闹钟哦。
3: 闹钟，好的，那么我们在本周日新的一个工作日啊，本周要正常上班，工作日是周日那天继续会面，然后明天的话早晚交通是我周静，到时候可以继续陪伴大家。

0: 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眼下正是九月，田野里稻谷飘香，一年一度的秋收季节到了。今天咱们来聊一下这个和季节密切相关的成语“夏耘秋收”。夏耘秋收字面意思很直白，夏天除草耕耘，秋天收获粮食。它描述的是农业生产中两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夏天的辛勤管理换来秋天的丰硕回报。先来说说耘这个字儿，耘指的是除草松土的田间管理。荀子·王志中记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四个环节都不可错失时机，粮食就会源源不断，百姓就有余粮。古人深知播种只是开始，夏天如果不除草，杂草就会和庄稼去争夺水分和养料，所以农民们要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手里拿着沉甸甸的锄头在田间劳作。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写的就是这一幕，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锄禾就是夏耘，给禾苗除去杂草，没有这一份烈日下的辛劳，就没有秋天的收获。夏耘秋收也常被用来比喻事物的因果关系，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夏天的耘是因，秋天的收是果，想要收获就必须先耕耘。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农田，也适用于人生。所以夏耘秋收告诉我们，任何值得的收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过程的打磨。如果你正在经历自己的夏耘阶段，那些默默付出的日子，那些不被看见的努力，请相信秋天一定会来。
0: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

0: 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释明。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释明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释明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释明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释明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3: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1: 今天的科普60秒，咱们来聊聊睡觉到底几点睡，睡多久对心脏最好。牛津大学一项近9万人的研究发现，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心血管疾病风险最低，太早或太晚都不好，尤其是半夜12点以后睡，风险增加25%。另外，睡眠时长也有讲究，每晚睡6到9小时最护心，少于6小时或超过9小时，心梗风险都会升高，睡太多甚至比睡不够更危险。综合来看，晚上10点到11点睡，睡够7小时左右，堪称黄金组合。提醒一下，咱们国家横跨多个时区，像乌鲁木齐的朋友可以按照当地日落时间相应推迟2小时。总之，别熬夜，也别赖床，规律作息就是最好的护心丸。科普六十秒，咱们下期见。
0: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播放。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眼下正是九月，田野里稻谷飘香，一年一度的秋收季节到了。今天咱们来聊一下这个和季节密切相关的成语夏耘秋收。夏耘秋收字面意思很直白，夏天除草耕耘，秋天收获粮食。它描述的是农业生产中两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夏天的辛勤管理换来秋天的丰硕回报。先来说说耘这个字儿，耘指的是除草松土的田间管理。荀子王志中记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四个环节都不可错失时机，粮食就会源源不断，百姓就有余粮。古人深知播种只是开始，夏天如果不除草，杂草就会和庄稼去争夺水分和养料，所以农民们要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手里拿着沉甸甸的锄头在田间劳作。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写的就是这一幕，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锄禾就是夏耘，给禾苗除去杂草，没有这一份烈日下的辛劳，就没有秋天的收获。夏耘秋收也常被用来比喻事物的因果关系，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夏天的耘是因，秋天的收是果，想要收获就必须先耕耘。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农田，也适用于人生。所以夏耘秋收告诉我们，任何值得的收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过程的打磨。如果你正在经历自己的夏耘阶段，那些默默付出的日子，那些不被看见的努力，请相信秋天一定会来。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
2: 望着眼睛，换着耳朵，这心声也在。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3: 印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4: 朱静篮球人的故事，
3: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静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朱静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 G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服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3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幸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幸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 而潘幸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十号战袍的潘幸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十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3: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6: 亲爱的人，
3: 可以是父母，
6: 这是我父亲，
3: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6: 我亲爱的小
3: 孩，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2: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最近的天气真的太会拿捏氛围感了，夏秋之交，早晚凉丝丝，白天暖意融融，妥妥的一天体验两个季节。

的清爽的味道了。到了白天，最高气温慢慢爬上30度，午间还是稍微有点热的。今天气温是23到30度，所以早晚出门建议带一件薄外套，中午热了随时脱，灵活应对。这里要提醒一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大家外出游玩千万别带火种进山，安全第一。明天19号会有一场小雨短暂到访，记得随身备一把伞。雨来得温和，但是地面容易湿滑，走路骑车多留意脚下。雨水过后天气转晴，20号到22号持续放晴，阳光在线，整体气温平稳，非常适合散步逛公园。大家可以趁着如此舒爽的好天气多多出门走走看看。好，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早晚添衣，午间防晒，出门带伞，安全出行，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0: 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唇来说，翻开日历，白露过了，按节气说，秋天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可咱们诸暨人呢，抬头看看大太阳，低头摸摸胳膊上的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上的入秋得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咱们诸暨眼下的日子常常是中午热得想开空调，早晚又凉得想披件薄衫，这就是典型的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白天秋老虎还时不时发威，在这个冷热交替

0: 节骨眼上，身体最容易闹脾气。所以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聊这段时间怎么润得舒服，动得明白。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或者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动，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动一动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动了。尤其是早晚浦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精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刘纯，982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信仰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3: 中继篮球人的故事，
2: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中继篮球文脉。
4: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中继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服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

0: 乱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三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五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幸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幸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幸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10号战袍的潘幸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10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局部是有阵雨的，22到30度。周日那天呢也是多云，22到31度，就气温没什么变化，最高气温呢31、32度，最低气温呢21、22度，反正全天的温差大概是控制在10度左右啊。接下来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清一色多云啊，最低气温22、23度，最高气温31、32度啊。从20号开始，反正今天是18号啊，就是后天开始，咱们诸暨这个晴天就是稳稳拿捏住了，稳稳在线，一直会持续到24号为止。24号之后呢，因为这个预报比较远了啊，也有可能天气会继续晴好。反正天气预报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会实时跟大家说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接下来基本是跟高温无缘了。说实在话，真的不想跟它有缘啊。高温天气太热了啊，这两天中午的时候已经气温又有点上升了。如果车子里面进去，你在大太阳底下晒着，还有空调，你这个冷空调不开，人就是吃不消的。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为什么今年九月这天气还是蛮温柔的，是不是跟去年相比，至少真的是温柔太多太多了。去年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这几天，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它接近40度这样子的一个日子还蛮多的啊，35度的高温天比比皆是。反正去年这个煎熬，很多人可能都是历历在目。今年虽然说头顶也有副热带高压，但它其实就是个纸老虎，从高空看呢，它依然庞大。看起来还蛮强势的，但是中低空已经被冷空气和偏东气流给掏空了，近地面吹了半个多月的东北风，源源不断地从北方输送凉意，这个降温效果还真的是相当不错的。再加上今年8月份，就是登陆咱们浙江的台风，有好几个啊，所以高温天气也是寥寥啊，城市地表热量底子也不是特别的好，白天太阳晒一晒，翻不起什么热浪来了。还有这个台风方面呢，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16号晚上在西北太平洋洋面已经生成了，目前是它正在向北偏西方向快速移动，预计是在明天夜间开始转向北到东北方向，逐渐会趋向日本以南洋面，对我国近海没什么影响，大家尽可以放心。说实在话，进入到这个时节，我们可能很多饮食起居上都要跟着调整了。秋燥呢，慢慢的也起来了啊，尤其是最近这些天的话，天气还是蛮干燥的，昼夜温差又大，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润燥生津、健脾养胃的食物，像梨啦、银耳啊、百合啊、莲藕啊、蜂蜜啊，每年都跟大家这么说啊，山药、南瓜之类的，咱们诸暨本地的香肥也可以适量吃一点。哎，不知道今年的新的香肥大家有吃上吗？一说到吃的又咽了一下口水。早餐呢可以喝点那个百合莲子粥、山药粥，暖胃又润燥，就反正少吃那种辛辣的、油炸的还有生冷的食物啊。冰饮呢尽量少碰了，免得刺激到我们的肠胃。秋补其实讲究的是一个平补，不要急着大鱼大肉给自己贴秋膘啊。反正咱们诸暨离入秋应该不远了，大家你们的秋装准备好了吗？不过呢，午后还是有点热的啊，建议大家采用那个洋葱式穿衣，早晚添衣，中午减衣，局部阵雨记得带伞，日常也要多补水。郝云跟我说，他说这个温度啊，这跟河南差别太大了。那河南毕竟在北方嘛，是不是？他说在河南那边现在都已经有点冷了。他儿子刚刚打电话来说要买新衣服，家里面好冷啊。那就去年的衣服先拿出来穿一穿嘛。好冷啊，这是几度啊？已经个位数了吗？感觉有点夸张哦。还有郝云他说他中午吃了炖萝卜排骨汤啊，中午炖了萝卜排骨汤，好好喝啊。这个季节也是比较适合吃萝卜的，跟排骨的味道全部都在汤里面了。哦，但是汤少喝点啊，很多东西你汤吃多了就容易长胖。看到蓦然回首也来了，他说在赚窝囊废当中。哎呦，你那个赚的还是窝囊废呀，那我们这个赚的这不知道是什么废了。
家也可以发送微信啊，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珠广晚交通。

0: 尤其是今天是周五，路上的情况各位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看啊。就是在学校周边应该是会特别的拥堵，小学啊初中啊应该都是今天傍晚的时候就放学了，以往的时候像初中他要等到晚上会拥堵，但是今天啊周五的话可能就是很多学校就是已经放，只要是公立学校应该今天初中也是放学了，所以的话大家路过这些学校周边的时候啊，我毛姑姑在环城北路那边，因为那边两个学校连得非常的近，天马初中还有基阳初中啊，一点点的路可能都已经无缝衔接了，就是接送孩子的家长的一些车辆，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们的车子一定要停好，不要横七竖八的横在路中间，就你如果乱停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路更加的拥堵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序停车。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5: 妈妈，
4: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6: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5: 爸爸你
6: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4: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5: 我爱你，
4: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7: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8: 国家护航，
7: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8: 生育津贴，
9: 育儿补贴，
4: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导管支架手术，从下救护车到手术结束大约是90分钟。他的接诊医师也说了，这是典型的急性心肌梗塞，有一条血管完全塞住了。完全塞住了啊！更让人警醒的是什么？陈建州他说他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就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会想，那应该还好吧？但是有一点，他呢长期晚睡早起，创立 PIOG 6年多以来，他经常每天只睡3-4个小时，半夜2点还在回信息，早上6点又起床送孩子、送小孩上学。那么就医生是觉得他长期睡眠不足可能是这次发病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因为它会导致血压升高、血管发炎、自律神经失调，用医师的话说，就算你不烟不酒，心脏还是在过劳。所以这句话真的是值得每个人记下来啊！收音机前所有听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朋友，咱们诸暨其实最近早晚凉、午间热啊，昼夜温差也已经差不多超过10度了，秋天也越来越近了。那这种天气啊，血管容易收缩，你反而是大热天的时候，这个血管是张开的。这种天气，血管特别容易收缩，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段。如果你平时还熬着夜，压力还大，又有三高，另外呢又久坐，饮食也不规律，那真的不能够硬扛。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那几点，不知道你们中了几点啊？熬夜、压力大、三高、久坐、饮食不规律，真的不能硬扛啊！心肌梗塞的一个信号，你一定要看一下，一定要就是怎么呢？要认得它，怎么样是心肌梗塞的一些信号？像胸口比较闷、比较紧。又痛，像大石头压着你那个胸口一样了，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背部痛，左肩手臂痛，甚至下巴牙齿不舒服，还可能冒冷汗，恶心头晕。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不要自己开车啊，不要等一等，立刻拨打120，尽快去急诊。昨天就是陈建州他也不是说发文报平安了吗？他最后拜托大家三件事，今天节目当中通过电波也再认真的复述一遍啊，就再认真的请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来听一听。第一呢，请把累当一回事，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累扛一扛不就过去了吗？一定要把它当一回事，该休息一定要休息。第二呢，请认得心肌梗塞的症状，刚才这个心肌梗塞的症状我已经跟大家说了一遍了啊。第三呢，就是一定要把睡觉当成你最重要的工作，觉一定要睡好。也想问问大家了，你每天睡几个小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昨天晚上又是几点睡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千万别觉得，哎，我年轻啊，我年轻就能熬，别觉得不烟不酒就是万事大吉，这个心脏不会跟你来商量的，它只会在你一次次透支之后，突然之间，哪一刻亮起红灯来了。所以今天晚上不管工作多忙，手机多好看，消息多重要，早点放下吧，把觉给睡好了，这才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最负责的一件事情啊。我这边我看到田妹妹她来回应我，她说她就睡6到7个小时，6到7个小时其实也还好了，就是每天我们成年人的话6到8小时啊，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睡眠时间。她说

深睡眠肯定不够，就感觉自己可能睡得比较浅，对不对？其实比方说每天有没有在运动，我发现每天晚上你运动一下，但是不要太晚运动啊，你吃过晚饭之后半个小时之后你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你那个晚上的睡眠质量真的会提高很多呢，深睡眠时间会加长，可以试试看。哎，看到痞子他来了啊，他说15万积分换了演唱会的门票，哇真的是好开心啊。我也看到了是有这个兑换活动的啊，西施演 APP 里面齐秦还有一位是谁来着，黄贯中记起来了，这个演唱会门票啊，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就是去看一下关注一下。

0: 诸暨的熬夜冠军奶茶十级选手久坐王者们注意了，
1: 别让颈肩腰腿痛成为你的社交标签，也别让吃啥都胖承包你的 emo 时刻。这里有白衣天团带着健康通关秘籍来直播间报道，
2: 来了来了，
0: 一起来健康，和医生组队把健康值拉满格，
3: 记住了，和我们一起，健康这事儿必须玩得转。
1: 健康这事儿必须要玩得转啊！昨天也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昨天也说了，其实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几乎每天到了这个板块，说到就是我们跟健康有关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啊，经常会跟大家说不要熬夜，生活要规律，是不是？不要老是熬着，等等等等之类的，反正大家就听劝吧，不要不听劝啊。就确实身体严重透支的话，真的突然有一天它会亮红灯的，到时候那就来不及了。好的，路上情况，大家有情况的话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尤其是学校周边，欢迎各位发送微信，发送路况过来，诸暨西施眼，点击右下角看广播，进入到融媒直播间，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时间当中还是给大家再来发一下奖品啊，就是最后这两天了，应该是这种天气其实也是蛮适合去吃吃火锅的了，对不对？山环环火锅满200减50元的代金券，大家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融媒直播间里面来啊。如果你需要的话，就这两天刚好有时间的话，因为它是9月20号之前到万丰新天地西楼总服务台领取并使用的，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就是不抽，有时间然后又感兴趣的朋友你们可以来抽一抽啊，我直接放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对，放在融媒直播间可以进来。前两天中奖的朋友，你们也抓紧时间，就是要把奖品去领来了，或者去使用掉了，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过期了啊。9月20号之前，你到下周一它就过期了。刚刚我看到金蛋里面嫣然一笑，他是中奖了。宝箱还没有开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进入到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啊，可以来抽一抽奖啊。嫣然一笑，还有那个宝箱的话已经看到了，是小梦啊，她获得了这张火锅券，还有包包大人也中奖了。这几位朋友你们就是这两天吧啊，今天明天后天就这几天时间当中抽个时间去领取并且使用，领取是去万丰新天地西楼的总服务台领取的。好吧，看到甜妹妹，她说是服装路往焕江中学方向有点堵啊，这里肯定堵，因为初中今天焕江中学肯定也是放假了，要放学了，所以的话会比较的拥堵啊。这条路又小，特别容易堵起来，所以的话这条路是不是最好也不要走了，不要走了啊。小梦她来问大家，今天海量学校门口堵不堵？海量学校门口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任何的信息啊。一般情况下，如果那边有放学啊、放假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的交警群里面是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到我们节目组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今天是没有收到这种信息。有的话，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或者说有刚刚有朋友在那边的话，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啊。是。

海亮学校门口是吧？你说的应该就是在三环那边的海亮学校门口，对不对？各位，这个不能够换电影票，换不了电影票啊，不好意思。就你中的是什么，就是就是去领，就是领什么啊。电影票过两天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给大家来放送的。上次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确实是失误了，那边其实写的还是蛮清楚的，对不对？是领取两张兑换券，但是他们工作人员给了很多朋友四张。当然也不，这边也不说你拿回去或者怎么样了啊，反正多发了就多发了。但以后的话，一般情况下你一次中奖，只要是万丰新天地加来激光影城的，就是两张兑换券，两张20元的兑换券，也就是40元啊，是这样子的啊。如果他们工作人员当中有一不小心给你拿多了或者怎么样，也希望大家那个什么来着的能够退回去啊，就当场跟他说，哎，我这个是两张啊，是两张。我这边看到多多，他说海亮昨天刚上学的，天马今天也是刚上学的，所以的话啊，应该不大会拥堵的啊，不会拥堵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一个跟变美有关的话题，估计很多朋友可能是比较感兴趣的啊。因为最近这个新闻真的，我看了很多很多地方都在说这个事情。就韩国有一款皮肤填充剂啊，皮肤填充剂，我们简称它叫做瑞二欧，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什么？重返二十岁，重返二十岁这个名字是不是挺心动的？是吧？比18岁只多了2岁哎。哎呀，我想谁都想重返20岁吧。但是呢，这款产品还有一个让人听了心里面发毛的外号。我一听之后，本来的话我一听，哎，重返20岁，我还是蛮感兴趣的。但一听是湿皮针，太吓人了。为什么呢？它的原料来自已故捐献者的皮肤组织，就是已故捐献者的皮肤组织里面提取出来的湿皮针。哎，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看啊，这款产品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值不值得去追捧。先来说说这款产品的来头吧。这个 Re2O 是由韩国生物技术公司，有一家生物公司研发的。那么2024年11月，也是还蛮新的啊，在韩国上市。那目前呢，其实在韩国啊、日本啊、新加坡啊这些地方都是有销售的。他说，他声称能够帮助求美者淡化细纹、收紧毛孔，还能够为自身细胞的再生奠定基础。那么作为这家公司的一个主推产品， Re2O 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收益。根据外媒报道呢，就是这家公司去年的销售额85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2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18.5%。 不过呢，这个 Re2O 面世以来就饱受争议。就是湿皮针嘛，是不是？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东西哪里来的，就是从尸体里面尸体皮肤组织里面提取出来的。尽管这家公司强调已经对 Re2O 从产品开发、制造到分销的每一个步骤都进行了一个严格的管理，但是在不少的业内人士看来，这款产品仍然存在安全隐患和伦理风险。确实啊，尤其是安全隐患。这个安全隐患，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哎，它没有什么。你打完之后确实可能哎变年轻了，重返二十岁嘛，你这听名字就很诱人。但是之后呢？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可能就得我们消费者自己买单了，我觉得是不是？尤其是这些年来的话，可能很多咱们中国、咱们国内有很多的一些爱美人士啊、求美者，我出境，去做一下医美，真的很多。你不要说是大城市的，我身边就有朋友都会出境，比方说去韩国，韩国就是最热门的一个目的地。那么根据一个数据，中国医美行业2026年的洞悉报告的数据，去年啊，中国出境医美人群当中，目的地选韩国的占比高达了51%，就诊项目上的皮肤科占到了71%，整形手术占18%，其余医疗项目

呢，就是占了11%。那主要呢，比方说肉毒毒素啊、填充剂注射啊这类轻医美的项目，因为创伤比较小，恢复周期短，就成了跨境医美消费的一个首选吧。我们来看一个两个真实的例子啊，广东这边有一位求美者叫福娜，他呢今年8月份，就是刚刚上个月去韩国面诊，在当地皮肤科医生的推荐下，他注射了这个 RealO， 单次呢花费75万韩元。其实人民币的话3750元，我觉得价格不是很贵啊，是不是？如果你这一针打下去能重返20岁，这实在是太值了。只不过是想到这个是湿皮针，就有点怕怕的。还有一位求美者叫冯寻，他呢在去年9月份还有今年7月份2次到韩国去注射了这款产品。他说每次注射1周之后，面部肤质会明显变得非常的细腻，肤色暗沉也得到了改善。他还说其他的一些水光针啊，这维持时间比较短，使用这个 RealO 之后呢，皮肤状态稳定很多了。那么听起来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个争议那么大呢？争议为什么那么大？我觉得争议那么大，其实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它那个来源嘛。这款产品用的是已故捐献者的皮肤组织啊。虽然公司强调有严格的管理，但是你一听这个名字“湿皮针”，反正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我的心里就引起了非常严重的不适，而且有点怕怕的，总觉得。就湿皮针打到了自己的那个皮肤里面，吓都吓死了，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安全隐患啊，就可能业内人士他们说，就算经过处理，来自人体组织的产品仍然存在免疫排斥、感染，而且是尸体里面提取出来的，这种潜在风险也不是说是没有啊。而且这款产品上市时间也不长，长期安全性可能还有待观察吧，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伦理风险，人体组织用于商业医美产品，这个涉及捐献者的权益、知情同意、跨国监管等一系列的复杂的问题啊，不同国家这个监管标准我觉得也不一样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一点我完全理解，而且理解的非常的透彻。但是其实今天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比方说出境医美这个的话的风险真的很大，你不要说是出境了，就是在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去杭州，我们近一点的杭州，是不是这边去医美啊什么的，但是医美一不小心出问题的挺多的，医美纠纷真的很多，说实在话啊。那你如果出境的话，一个语言不通，维权困难，监管差异也蛮大的，一旦出了问题想维权可就难了。还有呢，新产品不等于好产品，它上市时间蛮短的，长期安全性还不知道，因为它毕竟来自于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是来自于哪里，就是尸体皮肤组织当中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捐献已故捐献者的皮肤组织里面提取出来的。因为豆彼得他没太听明白嘛，那我再跟你说一说，就是这个针叫做湿皮针，它打了之后呢可以让你重返20岁这个皮肤啊，但这个东西呢是已故捐献者的皮肤组织里面提取出来的，是吧？所以你说这个确实安全未知性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明确啊。我们不妨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别急着当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吧。第三呢，就是安全永远第一位，变美那当然是好事，而且刚才我也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不是？但健康和安全更重要，变美、健康和安全这三者当中，如果让你排序的话，那肯定就是健康、安全还有变美呀，变美肯定是排在第三位的呀，是不是？那选择正规机构、正规医生、正规产品，这个是底线。另外呢，理性看待宣传啊，重返二十岁这样的名字听听就好啦。有很多时候没有很多时候它就是个噱头，它就是一个广告语而已。就算我在想，就是打了之后吧，也不可能真的让你重返二十岁，除非你今年就是20岁，
那也没有必要去打这个东西啊，没有任何一款产品真的是能够让人返老还童的。我也想问问大家，就是韩国的这款

0: 湿皮针，刚才跟大家说到的 ReRO， 各位你怎么看？你会不会为了变美去尝试这类新产品呢？我这边先跟大家说，我不敢，太慌了，怕兮兮的。也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虽然说我很想就是重返二十岁变美，谁不想变美啊，对不对？但是这个听着像窦彼得他说这个确实啊，听着都有点慌兮兮的。我觉得也是，尤其是已故捐献者他们的皮肤组织打到了你的脸上。他说自然的老去吧，自然老去也是挺不错的啊。他说他绝对不敢。你倒还是蛮绝对的，反正就是不敢啊。我看到了好运，他说他也不敢用，他怕没回到二十岁，把自己一下子送到了八十岁怎么办？那倒也不至于。本来现在是四十是吧？结果把你送到八十，哎呀，那真的是，那你有点过虑了，那不至于吧？我在想，安全隐患是有的啊，安全隐患，但目前还不得而知，还不是特别的明朗，因为这确实是新出来的。咱们再看一下啊，包包大人他说不是自己的皮肤应该没有从别人的活皮上去吧，所以得称湿，不是别人的活皮，是尸体的皮肤上，吓不吓人啊？真的是挺吓人的。哎，我在想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敢的，如果说真的可以让你重返二十岁啊，这个针去打一针，而且价格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承受得起，也没有说是要上万或者是几十万，是不是就是说几千，不是3750吧，3-4千块钱大家应该都掏得出来，如果这种针去打一针让你重返二十岁，敢不敢啊你呀？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看啊，看一下看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种敢于吃敢于第一个去吃螃蟹的人。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发送微信啊，目前的话倒是海量周边应该不用堵，人家刚刚昨天才是上学的啊，昨天应该是比较拥堵，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学校周边，公立学校、初中小学周边都应该是比较拥堵的，大家要小心的慢行，或者是去绕道一下吧。包包大人他觉得应该会有排斥反应吧，所以现在都还不是很清楚，是吧？到底会不会有，之后会怎么样？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3: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4: 密切相关。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
5: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6: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5: 日三餐，洗嚼咽，放慢速度20遍。
6: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5: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6: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力才有用。
5: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6: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7: 我没健康，我说了算。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

0: 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珠广晚交通，我是刘纯。各位在哪条路上，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微信啊。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太多的朋友发送这个路况信息进来。刚刚是田妹妹她说在焕江中学和服装路那边就是还是有点拥堵的，在学校周边应该都还是比较拥堵啊，可能很多朋友

0: 我刚才也说到了迎风月饼啊，很多的一些店里面也是可以买到的，而且很多水果店里面也可以买到我们诸暨本地的那个迎风啊，富润那个就是绿球月饼吧，是不是？那个火腿月饼热的时候可好吃啦，对，确实好吃，趁热吃，这个也是要热的时候吃，就刚刚新鲜出炉的，还热乎着的，那个特别好吃。逗比的他说想尝尝林姐妈妈的那口月饼，我刚才说的那个保准你吃了还想吃的那个，就是林姐妈妈做的那个五仁月饼，真的可好吃了，就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五仁月饼。我之前也不是特别喜欢吃这种五仁月饼的啊，但没有想到居然会这么好吃。再来看一下啊，那个逗比的他说榨菜鲜肉吗，他觉得刚刚烤出来的确实好吃。现在榨菜鲜肉很多的一些烘焙店里面面包店里面都有啊，榨也就这样子呀。他说刚刚烤出来的确实好吃，上次去资溪刚好碰上出炉的，真的好吃啊，是吧？可能我吃的不是刚刚出炉的，反正就觉得是这样子了，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冲着新鲜去凑热闹啊那边。还有呢，好运降临他说啊，有的月饼他敢吃，有的月饼真的是不敢啊。比方说火腿月饼你不敢吗？为什么不敢啊？火腿月饼可好吃了。他说他喜欢吃他们老家的那个叉烧月饼，从小吃到大啊，那个月饼怎么吃都吃不腻，从小吃到大。哦，从小喝到大的是椰汁啊，你那个叉烧月饼是从小吃到大，特别好吃。这个我还真没尝试过，叉烧月饼就特别的有地方特色，这些啊可能两广地区的人民吃这种会比较多。多多他说县城有的吃嘛吃啊，要我的话要他的话就排队，他也不愿意排，是吧？就是排队排个两个多小时就吃这一口，这得多好吃啊。小轩轩他说五仁那个真的是老经典了，是吧？就是五仁如果你做的好吃的那种私房的确实好吃啊，就看看样子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吃那种经典一点的，就是经典的可能大家吃的一些朋友会多一些，是不是？当然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看啊，就是你最爱哪一口月饼。你是爱鲜肉啊，什么臭豆腐鲜肉，各位会不会去尝试？前几年还有那个螺蛳粉月饼的，也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尝试过的啊，哎，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的。其实我觉得买月饼就是中秋的一个仪式感吧，吃月饼也是中秋的一个仪式感。比方说中秋节当天，哎，你觉得如果不吃月饼总觉得就是少了点什么，对不对？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团圆饭，这可能月饼也是必备的，你餐桌上肯定也会放上月饼，或者是你吃完这个饭，哎，然后我就吃月饼了，泡壶茶赏月吃月饼，对不对？嗯，当然有一些朋友他们排队去买月饼排的是对，但等的可能就是团圆吧。嗯，也希望各位能够吃到自己想吃的月饼啊。多多他说小时候喜欢吃西式的，现在年龄大了喜欢吃苏式的，哎，这个口味也会变化吗？我那个广式的，还有一个是广式的吧，应该。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大喜欢吃苏式的吗？苏式它太酥了，它那个吃着吃着你得接着它，要不然的话外面那个外皮呀、啊、掉了到处都是。嗯，然后广式那个就没有这种烦恼了啊。其实我是两者都喜欢吃的。
1: 世上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做一个快乐的吃货。
2: 这里是美食爱好者的集结地，是舌尖上的梦幻乐园。当鲜香麻辣的火锅在舌尖舞动，嗯，当香甜可口的蛋糕在齿间绽放。
1: 如果你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的美食，那就高高举起你的手，
2: 吃货请举手栏目闪亮登场，让我们一起打开街头巷尾的美食之门。
3: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

0: 书记普法专栏。借亲戚身份办的手机号用了近20年，因闹矛盾对方要收回，法院会如何判？电话号是社交圈的通行证，也是电子钱包的钥匙，还是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手机号早已与日常密不可分。登记人和实际使用者，手机号的使用权到底归谁？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2008年，李某的母亲委托亲戚吴某为当时还未成年的李某办理一个手机号，吴某的丈夫便用吴某的身份证为涉案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李某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吴某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该号码。在近20年的时间里，李某用这个手机号注册了微信、支付宝等社交平台，绑定了银行卡，接收过无数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他的生活牢牢绑定在了一起。期间，李某多次请吴某配合办理变更过户登记，吴某都拒绝了。后来两家产生矛盾，吴某要求李某归还暗设号码，理由简单且直接，身份证是我的，号码当然也是我的。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李某将吴某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其对涉案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吴某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吴某则辩称涉案号码登记在自己名下，就应归自己所有，当年只是交由李某暂时使用，为避免以后因该号码发生争议，现将号码收回。法院经审理认为，暗设手机号码以吴某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吴某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但是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李某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该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确权依据。尤其在当今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暗设手机号码由李某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综上，法院判决李某对暗设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吴某配合李某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该判决已生效。法官再次提醒，对于因临时需要而使用他人名下号码的情形，请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勿将此类号码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您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瘫痪。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1: 继续回来，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月饼啊，马上就要中秋节了，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陆陆续续吃上月饼了。为了大家你们的口味啊，当然节目当中不是说要给大家发月饼，只不过想问一下大家的口味，仅此而已。你是喜欢吃广式的，还是喜欢吃苏式的，还是说喜欢吃就是那种什么稀奇古怪的比较新颖的，像今年新出了一个臭豆腐鲜肉月饼啊，就这种月饼如果出来了，你会不会就去买呢？诶，这个月饼我在想，他如果买回家你要是不吃掉的话，那得多臭啊，越放越臭，越放越臭，是不是啊？这可能也不大吃得消的，这个月饼可能就现成的新鲜的买一个一个吃吃得了。我在想，如果真的要尝试的话，反正我是不大会去尝试这种吧，还是比较喜欢吃经典的那种什么五仁月饼啊，或者是我们诸暨的有很多什么迎风啊、绿富润绿球啊，那个还有牛糕月饼啊。这位雨冲弹簧的朋友他也说到这个牛糕月饼啊，就 就店口那一带的朋友可

能吃牛糕月饼会比较多一点，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一桶一桶，都是苏式的，好像啊，苏式月饼。郝云他说他不喜欢吃本地这边的月饼，为什么？他外面这层啊皮容易掉渣渣，就觉得不好吃哦，就外面这层会掉下来。哦，是的，就是这种，这是苏式的白果月饼啊，或者是火腿月饼，还有干菜月饼也有。他说这个就是他们厂里面前几天发的啊，当天把它卖掉了。我天哪，你卖给谁了？真有你的呀，立马变现了，立马把它给卖掉了。下面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新闻啊，保准你听完之后你可能不敢吃月饼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照相馆他设了一个120斤的门槛。确实，我们来听一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他发了个帖子，说是在湖北黄石那边有一家照相馆对拍照的客户设置了一个体重要求，明确标明有4套写真套餐，只接受体重低于120斤的客户预定啊。不知道你达不达标，你能不能够去预定，反正我是完全没有问题去预定。收音机前各位，你们就是那好运估计是预定不了啊，他不是有1米150还是多少，是不是？确实我这样子也不大礼貌，老是把他的体重在节目当中公布于众。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店家写的这个原文，他是这么说的，就是以下套餐我们的极限是仅能接受体重低于120斤的客户预定。哎，我觉得他这个是女性客户吧，男性120斤那也太轻了吧，有几个男性说是120斤以下的，是不是？他说因为他们觉得啊，就是有一种美是可以自己努力争取的，那就是瘦一点儿。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真的不想浪费生命在无尽的液化之中。这边要解释一下，液化不是把这个照片泡水里啊，它是修图软件里的一个功能，经常用来那个瘦脸瘦身拉长腿。所以店家的意思大概就是不想花大量时间给客人做过度修身修图。但是这段话一出来，网友就炸了，很多人质疑你这是在挑客户吗？你还挑上了，你是不是在制造身材焦虑啊？难道体重超过120就不配拍你家写真了吗？这个事情发酵之后呢，其实有记者也是去联系了这家照相馆啊，工作人员回应了，说这个说明并不是说是硬性体重限制，是部分顾客受网络审美的影响，经常过度要求修图，把自己劈瘦一点，怎么样，腿劈长一点，脸劈小一点，所以呢，店家希望提前说明，他们会以自然风格修图的。这个说明呢，只是提醒顾客不要提出过度失真的修图要求，店家其实就是更加倾向于自然细致的一个修图风格啊，照片应当保留当下真实美好的回忆。就是修图不应该完全失去本人的样貌。哎，这个的话我倒也是蛮赞同的，有的时候就太失真了可能也不好啊。其实事实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比方说，就是理解店家不想被要求过度液化，就是过度去修图嘛。就现在有一些修图的话，确实修到亲妈都不认识，这是谁呀？人家说，哎，这是你女儿啊？他说啊，就是确实不认识啊。就脸要小，腰要细，腿要长，皮肤要零毛孔。最后照片里这个人啊，跟本人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店家说，照片应该保留当下真实美好的回忆。这句话我觉得是对的。自然修图，细致修图，保留个人特征，这个方向值得肯定啊。但第二面问题在于表达方式，你不想接过度修图，哎，那我完全可以写本店主打自然风格，不提供大幅度液化瘦脸瘦身服务，介意慎拍。那这句话清楚专业也不伤人，可你偏偏写成仅接受体重低于120斤的客户预定，还把瘦一点说成可以自己努力争取的美，这就把这个技术边界变成了体重门槛了。尤其是啊，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
超过120斤的，他听着就很刺耳。

0: 二十斤对不同身高不同体型的人来说意义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嗯，打个比方，有人1米7，120斤，可能有人1米5，他120斤，啊，这个健康状况、体质、骨架都不一样，用一个数字一刀切，就很容易让超过这个数字的人觉得我还没进店呢，就已经被判断成了需要液化的人啦。哎，这种感觉确实让人不舒服啊。哎，我觉得也是。嗯，其实这个事情的核心不是说是能不能修图，而是怎么表达。但是确实有些人他就不会表达，不大会表达，他们还把这个当作是直。现在不是老是会说直男直女啊什么的，尤其是你是做生意的，你就更加应该会说话了，是不是？商家当然有这个经营自主权，可以决定自己这个拍摄风格啊、服务范围啊，但是有一些公开文案啊，也要考虑一下大家的一些感受，公共的感受。美的标准，我想不该只有瘦吧，对不对？嗯，你健康自信、体态穿搭、光线妆造都是美，瘦可以美，你丰满也可以美。我倒是挺喜欢那种自然的，看起来气色很好的那种美，不是说是真的精瘦精瘦的啊，瘦的好像一阵风要吹走了。那关键就是自己舒服、健康、自在。哎，如果店家真意识不提供过度瘦身修图，那完全可以把这个门槛写在技术上，而不是写在体重上。比方说本店坚持自然修图，不提供大幅度的液化服务，这样子既守住了一个风格，也尊重了顾客。你反过来，咱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拍照到底是想留下真实的自己，还是想留下一个社交平台上的统一模板呢？那修图当然可以，但是别把自己给弄丢了啊，修丢了一修就不是你了。那照片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回忆，等到我们老了的时候看一下，哎，当年，哎，我20岁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对不对？看一下我30岁、40岁时候的那个样子，这不是考试，不需要每个人都长成同一个样子。不知道各位你们怎么看啊？你能够接受照相馆只做自然修图，不提供过度瘦身这种你能接受吗？哎，如果店家写不提供大幅度液化，你能理解吗？但写成低于120斤才能拍，你觉得算不算是在制造身材焦虑？哎，我觉得有一点在这儿，120斤，其实如果你身高有1米7，120斤应该也没有很胖，也或者说是完全是可以接受，因为我没有1米7，我也不知道120斤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但是瘦倒是不瘦了，哪怕你是1米7，一个女性，120斤的话，很瘦，反正也不瘦啊。咱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有一位化学很好的朋友啊，什么氢氦什么之类的，他在问我，他说最近都是一个人播吗？这周。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一个人播今这周啊，马上林姐就回来了。另外再有看到，刚才日照江河还在说月饼的事情，他说云南的云腿月饼吃过没？我没有。好运呢，他已经在说这个话题了。他说他从10多岁的照片都保留到现在了，他就是基本上你不怎么修的，我看啊，就是最真实的样子嘛。对，反正每年照片都会拍，都会保留，就等到自己老的时候，就看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哎，我发现你，基本上没变。我看你18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现在38岁也还是这个样子啊。就其实我觉得这还真的是蛮好的，就是不显老。他说他把他10多岁这个照片发到抖音上面，被很多没见过的朋友看，哎，这个是林文飞吗？啊，这个就是林文飞，哎，你看，都认识，是不是？你不要去修，你一修的话，别人就认不出来了，这是谁呀？
1: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

0: 博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1: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4: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3: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0: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5: 我是杨利伟
6: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7: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秦云怀宇。
6: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8: 3、2、1，
9: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10: 珠广晚交通持续直播当中，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照相馆里面啊，这种表述，不知道各位你们怎么看啊？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咱们浙江湖州的暖心故事。故事不长，但是相信听完，可能很多朋友会跟我一样，心里面是又暖又软啊。这个点我在想，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就是刚刚放学的孩子们，是不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应该要向这位小朋友学习。这位只有6岁的小朋友，就有一次周末清晨的时候，很多人都想睡个懒觉放松休息。到周末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吧，比方说明天不少朋友都休息了，那也不会很早起来，对不对？然后呢，这位于女士她也不例外，那天早上7:40左右，她还在熟睡当中，然后就是迷迷糊糊当中看见了儿子，这个儿子6岁啊，今年才6岁的孩子，他悄悄起床了，拿走了钥匙，他就随口问了一句，你要去哪里呀？这个男孩子却没有出声，就以为孩子只是下楼拿一下东西，然后于女士也没有多想，就继续休息了。到了早上8:30啊，那个于女士睡醒了，她呢起来之后发现家里面空荡荡的，这孩子根本就不在家里面，他瞬间就心头一紧，连忙翻看店铺的监控啊，监控画面里面的一幕真的是让他又心疼又感动啊。原来懂事的小男孩，他是悄悄独自来到了自家店铺，熟练地拉开了店门，搬好了货架，打开了冰柜电源，就有条不紊地做好了开店的所有准备工作，全程这个动作特别利落，丝毫看不出啊，这是6岁的孩子。6岁他还是幼儿园的孩子呢，是不是？那不仅如此呢，开店之后他还独自接待了2名到店的顾客，从容地完成了2单生意，稳稳地帮妈妈撑起了小店的晨间营业。等到于女士赶到店里面，她问孩子独自开店的原因，稚嫩的一句话瞬间温暖全场，她说，妈妈，我去帮你开门了，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多睡一会儿了。这真的是太暖了，小暖男一个。原来就是孩子特别的心疼妈妈，平时开店辛苦，想让妈妈周末好好的休息啊，就悄悄的独自早起，默默的替妈妈分担工作。就是说实在话，我在想，于女士就看到这么乖巧懂事的孩子，心里面

可能也会五味杂陈吧。就一方面孩子确实很懂事，他懂得体谅父母，可能就会觉得很欣慰，小小年纪懂得担当，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会心疼，也会有满心的心疼，因为六岁本该是被捧在手心里面照顾的年纪，可是这个小男孩却有确实啊，你看就是考虑的还是蛮多的，就已经懂得心疼妈妈了，就已经悄悄扛起了一份本来应该不属于他的一个责任吧。嗯，真的挺为这份懂事感动的，但是也真心的希望就每个孩子都能够在该撒娇的年纪慢慢长大。就生活确实挺不容易啊，但是爱能够让一切变得特别的温柔。就是这位妈妈，我在想她平时的时候有多么的不易，多么的辛苦，可能在这一瞬间都觉得值得了，是不是？所以接下来时间当中也想听听大家，就想问问大家，就是说你家孩子有没有做过让你瞬间破防的事情，让你特别感动的事情，有没有？因为这个点位可能收音机前也会有小朋友们啊，你也可以问一下自己，你自己有没有做过让爸爸妈妈就特别开心，你觉得你什么事情就是帮了爸爸或者帮了妈妈一把啊，帮了家里面大人一把，就觉得自己做的还是蛮不错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也可以这么来说，比方说你有多久没对妈妈说一句你多睡一会儿，多久没有对妈妈说过这句话了，或者说你从来都没有对爸爸或者妈妈，对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反正长辈说一句就体谅他们，就是你多睡一会儿，这种有没有说过啊？其实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则就比较温暖的新闻，就是希望什么呢，就是每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每一个懂事的孩子都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当然也希望就是每一位辛苦的父母都能够被孩子这么悄悄地爱着。

好的，节目当中来插播一条路况。多多他说，三教广场往激阳桥堵的是一塌糊涂啊，特别特别的拥堵。三教广场往激阳桥方向特别特别的拥堵，大家绕道而行吧，不要走这条路了，更塔路等于说是啊。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特别懂事的6岁小男孩的故事啊。我这边看到了 Black， 他说啊，我们家的刚刚6岁，读大班，也开始帮我，也开始给你们帮忙发快递了，是不是？还说了一句浙江家庭不养闲人。哎，刚刚那个6岁的小男孩，他也是浙江湖州的啊，是不是？Black， 你家孩子也特别的棒，厉害厉害啊，就已经6岁才读大班，已经开始帮忙发快递了，已经在

0: 这条路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角广场往激阳桥方向非常的拥堵，三角广场往激阳桥方向啊，这边特别特别的拥堵，大家还是绕道吧。三角广场你可以人民中路走一下，走一下大桥路，然后往太平桥方向，过到这边城东来。哎呦天哪，好运，这个是你什么时候的照片啊？这个是啊，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杀马特吗？让我看一下，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人为直播间来看一下他当年的这个发型哦。他说这个发型他也超想尝试，不过他现在还流行吗？现在你，我觉得你如果突然之间弄这么个发型，会把你的同事们吓一大跳的。之前的时候你看你留过还蛮好看的啊，后来这个就是当年的杀马特啊。以前的时候就是过年，然后去弄了这个发型，会被父母打。哎呦，一般情况下爸妈可能都不大喜欢啊，自己孩子养这样的一个头发啊，就是颜色有点过于多了，是不是？然后这个用诸暨话来说，看起来刺毛拉那个，真的。反正我是不敢尝试这个发型。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0: 今天的科普六十秒，咱们来聊聊睡觉到底几点睡，睡多久对心脏最好。牛津大学一项近90000人的研究发现，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心血管疾病风险最低，太早或太晚都不好，尤其是半夜12点以后睡，风险增加25%。另外，睡眠时长也有讲究，每晚睡6到9小时最护心，少于6小时或超过9小时，心梗风险都会升高，睡太多甚至比

0: 睡不够更危险。综合来看，晚上10点到11点睡，睡够7小时左右，堪称黄金组合。提醒一下，咱们国家横跨多个时区，像乌鲁木齐的朋友可以按照当地日落时间相应推迟2小时。总之，别熬夜也别赖床，规律作息就是最好的护心丸。科普60秒，咱们下期见。
1: 开车路上
2: 健康生活
1: 百科全说，
3: 我们无话不说。
4: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饮食方式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亚健康状况、三高甚至四高问题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当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治病于未然，就是将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寄托于求医问药。而健康体检则是及时获得自己健康状况第一手资料的有效手段。健康体检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检查，以了解其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的诊疗行为。据统计，全世界目前的人群中 15% 属健康人， 10% 属患病人群，而 75% 的人处于疾病的前缘，即亚健康人群。健康体检主要针对这庞大的亚健康人群。在庞大的亚健康人群中，有 70% 以上年龄在28到45岁的青壮年，所以健康体检不仅仅涉及老年人，年轻人也不可高枕无忧。只有体检才是早期发现多种重要疾病的有效措施。定期体检有哪些好处？一、评估个人整体健康水平；二、提示不良生活习惯，帮助提供调整建议；三、及早发现身体存在的问题，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高疗效。体检项目该如何选择呢？注意，最贵不等于最好。早在2014年发布的《中国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中，就明确了必选和备选的体检项目，也就是一加 X 原则。一指常规体检项目，主要包括一般检查、血压、身高、体重等指标，内科、外科、眼耳鼻喉、口腔科体检，心电图、腹部超声检查、胸片肺 CT、 血、尿、便三大常规，肝肾功、血糖、血脂等指标。 X 则是针对不同人群做出个性化的加项选择，通过自身既往疾病史、家族史、职业、日常生活习惯、近期有无身体不适症状，综合做出判断，选出适合自身身体状况的加项。

好了，今天时间到这儿也差不多啦。我这边看到好运在问我，他说时间又到啦，明天是不是也要补班？明天不用啊，你还想着让我明天继续上班呢？后天是要上班的。好的，我们也在后天的晚交通节目当中再见喽，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唇来说，翻开日历，白露过了，按节气说，秋天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可咱们诸暨人呢，抬头看看大太阳，低头摸摸胳膊上的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上的入秋得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咱们诸暨眼下的日子常常是中午热得想开空调，早晚又凉得想披件薄衫，这就是典型的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白天秋老虎还时不时发威，在这个冷热交替的节骨眼上，身体最容易闹脾气，所以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聊这段时间怎么润得舒服，动得明白。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或者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动，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动一动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冻了。尤其是早晚浦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精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溜唇，九八二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

0: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专栏；群众共治会新景，枫桥经验赋能基层善治；流感疫苗接种全面启动，免费政策扩面至中小学生；铭记918，更续爱国情，多地学校开展918主题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市民学堂秋季公益培训开课；东白湖镇7000亩板栗迎丰收。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专栏。
3: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诸暨时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三年来，我市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今年以来，市委社会工作部全域推广红旗式治理模式，让外卖骑手成为流动的治理探头，同时深耕好邻居、全程互助睦邻品牌，拉紧邻里守望的温情纽带，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善治新格局加快构建。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市社区，感受枫桥经验本土化创新的鲜活实践。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泽燕、蔡建夫报道。
1: 近日，淘宝闪购外卖小哥秦慧吉在桃竹街道友谊社区送餐中发现，一小区的电梯厅多盏灯不亮，他立即掏出手机拍照，上传到社群。社区网格员秒速响应，对接物业开展维修处置，前后不到半小时，灯具便恢复照明。而这已经是秦慧吉本月上报的第36条治理线索。
4: 我每天都在小区里面跑单，发现楼道堆积杂物啊、井盖破损啊、电梯故障这些，我都随手拍一下。
1: 秦慧吉是全市330余名红旗式中的骨干旗手，像他这样主动发现、积极上报隐患的旗手不在少数。今年以来，我市全域推行红旗式治理模式，截至目前累计上报治理线索170余条，流转分配率100%，处置整改率达85%以上，配套旗式课堂、暖心驿站和治理积分兑换等保障，让旗手从临时参与者变成长期主人翁。市委社会工作部新经济新社会组织党建科科长孙曙群：
5: 旗手们天天在城市穿梭，最了解街头巷尾的情况。我们推行红旗式，就是立足他们的职业特点，让他们顺手拍，随时报，报了有人接，有人办，有反馈，还有积分拿。如今大家从原来的顺手拍慢慢变成了主动找，积极性的越来越高。
1: 如果说红旗式是流动的治理触角，那么邻里互助则是扎根社区的温情纽带，更是枫桥经验中邻里守望、互帮互助优良传统的时代延续。济阳街道江西社区87岁的独居老人张大爷家中网络中断，他向社区求助，网格员随即在邻里互助群发布求助信息，邻居姚雅媛立刻上门帮忙调试，短短10多分钟就帮老人解决了问题。张大爷：
6: 俺一直经住上社区了啊，社区交对怎么操作又不知道，你们给我们弄好了，我们下下去。
1: 为表达谢意，张大爷非得给姚雅媛5元钱，姚雅媛再三推辞无果后只好收下，而一转身他就将钱捐入社区邻里互助基金，让善意持续传递。
7: 虽然对我们来说是小事，但是对一些

0: 像他们年龄大，有些事情可能是他们来说就是比较难做的，然后我们正好帮他一下，然后他开心了，我们看着也开心。
1: 暖心善举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的邻里互助机制支撑。早在2021年，江心社区就率先探索成立邻里互助会，设立邻里互助基金。今年社区依托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睦邻街区，把这套互助模式推广覆盖到整个社区。江心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李子怡：
2: 每月11日的邻里互助便民市集吸引了很多周边的居民参加，现在呢，互帮互助、睦邻友爱的氛围是越来越浓厚了。截止目前，已经有200余户的居民得到了帮助。
1: 邻里互助特色项目已在全市5个社区先行试点，组建互助志愿队伍11支，吸纳互助成员395人，搭建线下服务驿站17个，精准结对帮扶特殊老人64位，完成点单接单服务1200余单，服务响应及时率达98.5%，居民满意度超91.8%。从红旗式的治理探路到邻里互助的温情实践，朱继正以群众共治为内核，把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系扎进社区楼栋，扎进新就业群体的日常轨迹。除此之外，我市还不断夯实基层自治根基，抓实网格队伍规范化建设，以数字化赋能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市委社会工作部常务副部长、两新工委书记陈勇：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拓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实践路径，统筹集成全城互助资源服务力量，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同时也将进一步完善激励保障机制，推动特色工作从试点社区向全市铺开，努力打造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基层善治新格局，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暨阳大地持续焕发生机。
4: 从本月15号开始，我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全面启动。今年，我市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政策进一步扩面，除老年群体免费享受接种政策外，还惠及到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
1: 这两天，在市中心医院预防接种门诊，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接种疫苗。家长巫晨贤：
5: 小学了，教室里人比较多，我们打了疫苗，我放心一点。
1: 考虑到家长和学生的时间安排，医院调整了门诊接种服务时间。市中心医院工卫科科长娄芳：
6: 我们特别开设免费流感疫苗晚间、周末接种专场，减少等候时间，保障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有序推进。
1: 据了解，此次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对象为居住在浙江省内、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且无流感疫苗接种禁忌的，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接种专家提醒，结合我市流感流行规律，9至10月是接种黄金时间，市民应尽量在流感高峰来临前完成接种。华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卫科科长赵冰儿：
7: 其实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疫苗一般需要2到4周产生抗体，请市民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4: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多地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红色旋律回望峥嵘岁月，把爱国主义教育搬上舞台，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泽燕、蔡建夫，通讯员冯林杰报道。
1: 上午9点，暨阳小学铭记918星火永相传主题红歌会拉开帷幕，同学们精神饱满，深情演绎激昂嘹亮的红歌军歌，唱响全场。17个节目以军歌嘹亮系列曲目为主体，涵盖演唱、器乐演奏、舞蹈、联唱、大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用艺术演绎回望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过往。学生于康平：
8: 今天是918，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这个日子。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1: 学生家长姚小燕：
9: 今天我坐在台下看孩子们唱红歌。

0: 心里特别的感动，这些歌曲我们小时候也唱过，现在听孩子们唱，感觉红色精神真的在传承。
1: 据了解，泾阳小学选择在918这个特殊纪念日开展红歌会，旨在以歌为媒开展沉浸式思政教育，让孩子们懂得落后就要挨打，在心底种下爱国自强的种子。泾阳小学副校长杨波。

0: 传承革命薪火，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今天上午，滨江幼儿园也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防空警报响起后，全体师友肃立默哀一分钟，缅怀先烈。孩子们聆听红色故事，认识国旗，感受爱国氛围。老师们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历史，让大家明白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2: 近日，由市文化馆主办的市民学堂秋季公益培训开课，吸引了300多位市民参与。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
1: 在市文化馆市民活动中心，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越剧花旦表演的手型与指法、台步、身段等动作要领。这些学员中既有慕名而来的新学员，也有多次参加想进一步提高表演水平的老学员。学员吴博美：
3: 通过培训呢，学越剧确实提高了很多，就是平时演出啊，现在很流畅很自然。
1: 据了解，本次秋季培训开设器乐、戏曲、舞蹈、声乐、书法、美术等6类课程11个班，参与学员340人。此次培训将持续至明年1月上旬，计划每周开课一次。市文化馆艺术培训部副主任徐丹：
4: 这个项目开展了10年以上，有近万名市民受益。通过这个项目的开展，更好地提高了市民的文化素养。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正是板栗成熟上市的季节。东白湖镇7000亩板栗林迎来大丰收，请听融媒体记者厉飞报道。
1: 在东白湖镇上家湖村，村民司建信正用竹竿敲打自家板栗林里的板栗枝干，一个个带刺的栗棚纷纷掉落。司建信说，得益于今年良好的气候条件，板栗产量大增。
5: 今年产量比较好的，这雨水的作用，产量比去年要增加1/3最起码。
1: 据了解，东白湖镇现有板栗种植面积约7000亩，其中毛板红是核心品种。该品种生长适应性强，果大肉厚，口感香脆甘甜。单粒果重约15克，深受市场青睐。上家湖村村民司余军：
6: 这个板栗呢，长得也很饱满，口感也比往年的稍微甘甜一点，甜度上增加了不少。
1: 今年东白湖镇板栗圃总产量预估约120万斤，可产出优质板栗肉20万斤，板栗总产值有望突破200万元。
2: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融媒体记者蔡建夫报道。金秋九月，香匪飘香。近日，赵家镇举办千年等一匪同行走马岗亲子采摘体验活动。孩子们沿外宣村走马岗徒步小环线前行，参与湘匪知识科普、青果采摘等环节，在徒步中感受千年湘匪文化。
1: 通讯员江涵、王璐杰报道。今年九月是全国反假货币宣传月，日前绍兴银行诸暨淘珠支行紧扣实假巨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宣传月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深入商圈和结对村，普及现行流通人民币防伪特征、假币防范要点以及误收假币后的正确处置方式和举报渠道，有效提升群众实假防假意识。
2: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国家药监局日前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7: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8: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7: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我国。

0: 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2: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音节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3: 田园耕耘披朝霞，
2: 乡愁深处有人家，
3: 乡里乡亲
2: 民生民情，
3: 田间地头话发展，
2: 村里村外奔共富。
3: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田园人家。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田园人家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地、科技育仙草、冬虫夏草远嫁诸暨、枫桥原百米湾中学昔日名校化作度假院落、健康与养生，用茶、牛奶或果汁送服药物会影响药效，是真是假？以下是详细内容。新闻专地。冬虫夏草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在中医药典籍中应用已有1300多年历史。长久以来，受生长环境限制，冬虫夏草多产自青藏高原，天然产量稀少。近日，位于我市焕东街道山上陶家的浙江鼓楼山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零碳植物工厂迎来首批采收，10000株人工培育的冬虫夏草喜获丰收，依靠科技赋能，高原黄金草成功落户我市。请听报道。走进焕东街道山上陶家的零碳植物工厂，恒温恒湿的培育车间干净整洁，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将冬虫夏草从培育机制中取出，仔细清洗泥土，完整保留虫体与草头。不同于高原野外采挖，这里的每根虫草都在可控的人工环境中完成生长周期。浙江鼓楼山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零碳植物工厂厂长陶奇浪，
5: 冬虫夏草生长过程就是蝙蝠产卵，卵让它长成幼虫，我们会把幼虫感染冬虫夏草菌，然后在感染冬虫夏草菌的时候呢，其实幼虫是已经死掉了，主体是以冬虫夏草菌为主，然后这个阶段的话大概是需要6个月左右，然后我们把感染了冬虫夏草菌的幼虫，又叫浆虫，插到土里面，然后它会长成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虫草，然后虫草的话它的草体比虫体短一点点就可以进行采收，然后这个过程大概是45天左右。
4: 很多人以为冬虫夏草是虫和草共生的植物，实际上它是典型的真菌昆虫复合体。虫体形似蝉，外表呈现黄褐色至深褐色，体表环纹清晰，一共有20到30个环节。虫体内部包含头部、胸部、腹部以及足部结构，体内被菌丝体填满，虫体饱满，形态完整，是评判冬虫夏草品质最直观的外观标准。想要在江南平原复刻高原虫草的生长状态，培育土壤的配方是技术攻关的重中之重。浙江鼓楼山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光，
6: 实际上我们这个土呢是跟青海师范大学啊，就是联合的做一个配置，主要是将青海的高原土跟我们的培养土做了一些配比融合，这样的话它更加适合我们人工虫草培育的这个生长环境。这个土呢它具备通风透气、保温保湿的功效，这样子的话这个虫草它在这个环境下它会生长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完整。
4: 经过科研团队配比改良后的培育机制，兼顾高原土壤特性与人工培育环境需求，稳定维持适宜的透气、保水、保温条件，保障浆虫顺利萌发子座，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虫草草头。虫草采收之后也有着一套清晰的品质评判标准。浙江鼓楼山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零碳植物工厂厂长楼奇浪，
5: 一个好的虫草呢，它必须虫体是完整的，包括它的足部、头部都是不能断掉的，然后全身的话是以黄褐色为主，然后它的草 最好是有渐变色，然后一。

0: 般虫草的优质的虫草的重量会在0.7克以上。
1: 外观只是虫草品质的第一道门槛，内在有效成分才是决定药用价值的核心指标。腺苷是评价冬虫夏草品质最重要的有效物质，中国药典也对虫草腺苷含量划定了标准范围。浙江鼓楼山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林碳植物工厂厂长娄奇浪，
0: 对于冬虫夏草来说，评价它好坏的主要成分是腺苷。中国药典中有规定，虫草的腺苷含量得平均含量在0.02%到0.05%之间，它就是一根好的虫草。
1: 一根合格的人工虫草前后需要7个多月的精细化管护。在总投资1200万元、占地2000平方米的林碳植物工厂内，依托乡村微电网建设，工厂实现电力自给自足，温度、湿度、光照全部模拟高原环境智能调控。项目满负荷投产后，每年可产出冬虫夏草330万根。现阶段工厂处于试生产阶段，当前年产量可达100万根，产值近3000万元。接下来，项目计划持续扩大培育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探索虫草初加工、科普研学等新业态，把林碳植物工厂打造成诸暨特色中药材产业示范点。听众朋友，坐落在枫桥镇山谷之间的原百米湾中学是诸暨近代教育史上颇具分量的一座校园。学校历史悠久，先后经历枫桥农业技术学校、丽江中学、百米湾五期中学阶段。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这里迎来办学高光时刻。1978年，学校开创性开设高复班，录取率达43.7%。由此，百米湾以高考闻名县内外。时代变迁，1985年，学校改为诸暨工艺学校，开设幼师、服装、财会等专业。12年间，为地方输送1000余名技能人才。1997年，随着全市教育网点调整，诸暨工艺学校撤销，并入城区职校。从此，百米湾办学历史终结。这座承载几代人青春记忆的校园归于沉寂，昔日书生远去，老建筑却并未就此荒废。当地引入社会资本，在最大限度保留校园历史肌理的前提下，把百米湾中学改造为隐居百米湾院落酒店，走出一条文旅赋能的闲置校舍活化路子。改造没有大拆大建，原有11栋校舍建筑完整保留，一间间教室改造成42间特色客房，客房全部用旧时班级概念命名，老黑板、旧校舍梁柱、操场古樟树等时代符号被精心留存，把校园记忆融入度假空间之中。在住宿功能之外，项目充分依托枫桥本土茶文化与山野资源，拓展多元业态。原校内空间打造私宴餐饮板块，旧操场升级为星空网球场、山野主题营地，同时开发茶文化研学、青春主题派对、银发康养等定制化产品，兼顾休闲度假与文化体验多重需求。现在周末和节假日入住率约80%，还有许多老校友回来开同学会。隐居百米湾院落酒店相关负责人介绍，酒店除了散客入住，也承接企业团建、主题拍摄等活动。如今的百米湾已经成为枫桥文旅联盟重要节点，把一代人的求学记忆转化成带动乡村文旅消费的现实资源，让沉寂的老校舍在山野烟火中获得全新的生命周期。
2: 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健康养生。
1: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服药时手边有什么饮品就用什么送服，一杯浓茶、一盒牛奶、一杯果汁，看似方便，却可能暗藏隐患。用茶、牛奶或果汁送服药物会影响药效，这究竟是危言耸听还是确有其事？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药师赵荣生指出，这类服药的液体种类确实会影响药效和安全性，服药时建议首选温开水， 有些饮品成分复杂，还可能和

0: 药物发生反应，比如茶中的鞣质可能与某些含金属离子的药物或某些中药成分发生相互作用，不仅影响疗效，还可能造成胃部不适。牛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钙、磷、铁等矿物质，可以和部分药物发生相互作用，不仅降低疗效，还可能增加不良反应。果汁同样可能干扰某些药物的代谢，影响药效发挥。此外，缓释片、控释片通常有特殊的控释骨架或包衣膜，碾碎后可能导致药物在短时间内大量释放，使血药浓度迅速升高，引发不良反应。肠溶片的包衣是为了保护药物在胃内不被破坏，碾碎后既影响药效，又会刺激胃黏膜。对于这类特殊的剂型，药片表面有刻痕的可以沿刻痕搬开，没有刻痕的千万不能自行搬开。服药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明确标注不可搬开、碾碎、咀嚼的药物，一定要整片服用。如果确实因吞咽困难无法整片服用，也不要自行处理，而应咨询医生或药师，看是否可以换用混悬液、口崩片或颗粒剂等剂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人家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最近的天气真的太会拿捏氛围感了，夏秋之交，早晚凉丝丝，白天暖意融融，妥妥的一天体验两个季节，出门稍不留意就容易穿错衣服。那今天和接下来几天到底该怎么穿，怎么安排出行，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今天9月18号，咱们诸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阳光温柔不灼人，没有剩下那种闷得喘不上气的燥热，清晨出门风里已经带着清爽的味道了。到了白天，最高气温慢慢爬上30度，午间还是稍微有点热的，今天气温是23到30度，所以早晚出门建议带一件薄外套，中午热了随时脱，灵活应对。这里要提醒一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大家外出游玩千万别带火种进山，安全第一。明天19号会有一场小雨短暂到访，记得随身备一把伞，雨来得温和，但是地面容易湿滑，走路骑车多留意脚下。雨水过后天气转晴，22到22号持续放晴，阳光在线，整体气温平稳，非常适合散步逛公园。大家可以趁着如此舒爽的好天气多多出门走走看看。好，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早晚添衣，午间防晒，出门带伞，安全出行，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4: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3: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4: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6: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7: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8: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5: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9: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10: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

0: 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2: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全国人大

0: 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17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

0: 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4: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3: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4: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民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0: 今天上午9时18分，
0: 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

0: 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3: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5: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4: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5: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7: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8: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微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 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0: 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乌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3: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982， 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4: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在处理一件又一件琐碎的事情当中度过的，但是我想忙碌了一天之后，能抛开的我们就抛开，把自己的心灵之窗擦拭干净，不让心灵长满皱纹，这很重要，因为它会让你远离纷扰，让心灵能够安静下来。各位，我是小马，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叫做《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本书书名看上去是不是特别的高冷啊？但其实这是一本有意思又有内涵的书，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到牛顿的故事，涉及到天文、物理、生物、心理、政治、经济、法律与军事等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其实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啊、发现世界啊、必然从事的或者关系着人类命运与前途的这样一个大的学科啊。那今天为了更好地为大家介绍这样一本书，我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译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克迪啊。因为实话实说，不是每一本书我都能够读得懂啊，尤其是对于这个理科方面的这个书，我真是有点头大，所以今天我特别请到王教授走进我们的节目啊。王教授就是这本书的译者，然后他做相关的工作有很多年了啊，所以他能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听一听他为我们介绍这样一本书。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我们就透过这样一本书问问大家，读书的时候哪门这个理科你最拿手啊？哎，数理化当中哪门啊？你这个可能还有生物是吧？哎，你最拿手。然后生活中，在你看来哪门理科知识，在你看来是最有用的，对我们的生活是最有指导性的，或者有什么样实际性的意义啊？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应该说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一本精华的作品啊，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作品。好了，我是小马，我们马上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由王克迪教授作为翻译的这样的一本书，叫做《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稍后我们来仔细的阅读这本书。
5: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6: 品味书香，
5: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4: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听这个名字大家觉得就很出头是不是啊？没关系，我们今天请到了这本书的译者啊，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王克迪教授啊。这样我们先请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7: 好，小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这个在您面前我们就不敢称老师了，因为这个自然科学，说实话，王老师，我是这方面的知识特别的匮乏。
7: 在您的领域，您是老师。
4: 来，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啊，我看到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说，这样一本书《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被称为力学的经典著作。您先给我们讲讲这本书的经典性体现。

0: 在哪儿了？它怎么就经典了呢？
1: 这本书首先它是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第一个这个科学理论体系。
0: 嗯，
1: 在这以前人类对自然对世界的认识都是这个不成体系的。
0: 嗯，
1: 牛顿这儿是第一次完整的创立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0: 嗯，
1: 这个我们从牛顿以后，我们说是近代科学建立起来了，标志就是有了这个体系。
0: 嗯，
1: 而且这个体系呢，在今天仍然是有用的。这个很多人都说这个。有了，我们有了量子力学，有了相对论了，有电磁理论了，
0: 嗯，
1: 啊，牛顿的力学就过时了，这个是不对的。
0: 嗯，
1: 牛顿力学现在仍然是这个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甚至更高阶的啊研究生阶段这个学习的这个主要内容。
0: 嗯，
1: 它在我们的科学技术工程领域里面、工业领域里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有用的，
0: 嗯，在广泛运用啊，
1: 哎，对，仍然在广泛运用，
0: 嗯，
1: 这是我们要特别记住的一点。再一个呢，我们今天讲这本书《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是牛顿在300多年前写下的。这本书是一直是全世界公认的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这个10本书之一，
0: 嗯，
1: 它而且排名很靠前。有的时候会把它排到第一。
0: 嗯
1: 嗯，10本书，因为这个时间我们就不宜去叙述，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就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10本书之一。
0: 嗯，
1: 这个在科学上它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你看，通过王教授的介绍，我们就知道这样一本书，厚厚的一本书啊，它对于人类文明的这个贡献是非常大的啊，对，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这种贡献是非常大的啊。那其实对我们普通读者来说，王老师这本书乍一看就觉得，哎，你看《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不像一个，肯定不是一个通俗小说的名字，是不是啊？它一看就是一个艰涩难懂的啊，对于我们这样的就说理科的学渣来说，好像是这样的感觉。那在您看来，它是一本怎样的书？
1: 它确实是一本科学书。
0: 嗯，
1: 而且是从头到尾，不谈别的，只谈科学的这么一本书。这本书它重要，它价值很高。它，我想它有这么几个表现的方面吧。
0: 嗯，
1: 一个呢是它给我们一个严密的，我们在科学上叫做公理体系的。一个科学理论，它如果我们如果我们把它称为是科学的理论，它必须是一个公理体系。
0: 嗯，
1: 等一下我们再提什么这个公理体系是怎么构成的。
0: 对对对
1: 啊，它是首先是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公理体系。
0: 嗯，
1: 再一个呢，可以这么说，它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科学理论里面最容易理解、最容易读的。
0: 嗯，
1: 尽管现在看上去还有很多公式，但是后面的科学理论，比如说，相对论、量子力学，甚至更早一些的电磁理论，它的复杂性、它的这个抽象性、专门性，它那个数学的表达比这个牛顿的要复杂得多。
0: 哦，
1: 所以它仍然是一个最简单的理论。
0: 哦，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基础学。
1: 对，它就是一个基础性的。
0: 基础性的。
1: 顺便说一下，就牛顿这个人啊，他写这个书的时候，他的思考非常严密。
0: 嗯，
1: 而且很凝练，就是。他表达的东西到今天在我们的中学教材上、教科书上，几乎和他的那个时候写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哦，
1: 比如说牛顿力学三定律，牛顿写下的三定律就是今天直接抄到教材上的。
0: 哦，
1: 哎，几乎是没有任何改动。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他的理论，实际上是已经是我们的基础知识的一部分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0: 嗯，而且他的这个所以他所定义的这样一个这个定义本身，这种也是所有的这个所以已经非常凝练啊，非常标准化了，是不是？
1: 对，是，对，标准，这讲得好啊，是标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本书，就 因为用了大量的数学推

0: 推导嘛，
1: 嗯，
0: 加上这个牛顿的这个思维上非常神秘，所以他整个这本书啊，它是环环相扣，它是这个数学上是这个推导的非常严密，当然他的数学表现的形式和我们今天所用的数学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这是他，人们都觉得他有点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1: 嗯，
0: 哎，就是他的数学和我们今天的数学不一样，
1: 嗯，
0: 后来的，在牛顿之后一两百年，

0: 数学家们发展出来今天我们的数学形式。
1: 嗯
0: 啊，当然我说的数学是微积分以上的这个高等数学。
1: 哦，
0: 初等数学的那些基本上还是牛顿那些东西。
1: 哦，好。
0: 牛顿在这本书里面，就《自然哲学数学原理》这本书里面，他运用到的那些数学，如果你有耐心仔细的去看，或者是用一张纸拿起一支笔去仔细的推导，
1: 嗯，
0: 中学水平是够的。
1: 嗯，
0: 就是中学，我说的是高中吧。
1: 嗯，
0: 你如果是很好的学过高中数学，认真的去推敲牛顿的东西是完全可以看得懂，没有问题的。
1: 哦，
0: 他只是看上去很多的，大家可能
1: 很复杂看着，
0: 哎，对，不如读小说读诗歌那么那么简单。
1: 哎，但是我还听到了一个这个说法，说这本书之所以诞生，还是因为打赌，好像是。
0: 啊，对。
1: 怎么讲？
0: 这个历史上就在牛顿的时代吧，当时人们知道了两件事情。
1: 嗯。
0: 一件事情呢是行星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呢，走的那个轨道啊是椭圆轨道。
1: 嗯。
0: 哎，这个在牛顿之前几十年，人们已经了解了。就所谓开普勒定律，中学也会讲的。再一个呢，是人们当时已经猜到，就两颗行星或者星体之间相互吸引的时候啊，
1: 嗯，
0: 它那个吸引力跟距离的变化关系是平方反比关系。这个在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里面，一看就知道了。它就是两个物体的质量相乘除以它们距离的平方。
1: 嗯，
0: 这叫平方反比关系。
1: 哦，
0: 嗯，就是人们知道了这两件事情，但是不能把这两件事情给它捏到一起。
1: 嗯，
0: 就是说从平方反比关系推不出那个椭圆轨道，或者反过来从椭圆轨道推不出平方反比关系。
1: 嗯，
0: 那么有一次呢，就是跟牛顿这个工作关系很密切的三个人，一个叫哈雷，就是哈雷彗星的那个命名的人。
1: 嗯，
0: 哈雷。
1: 嗯，
0: 还有一位叫雷恩。
1: 嗯，
0: 雷恩就是现代这个伦敦城的这个当时的设计师。
1: 嗯，
0: 就是牛顿的好朋友，就今天的伦敦的这个城啊，就是他规划的。
1: 嗯，
0: 一个大师，著名的大建筑师。还有一位是牛顿的一辈子的这个对手。
1: 嗯，
0: 叫胡克。
1: 哦，怎么讲对手？
0: 胡克就是胡克老是跟牛顿有点不太对付。
1: 啊，
0: 他们俩有点过不去吧。
1: 是学术上吗？
0: 对，学问上。胡克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很聪明。
1: 嗯，
0: 但是他遇到了更聪明的牛顿。
1: 哦，
0: 所以他们两个互相不太服气。
1: 对，这样两个这么聪明的人生长在同一个时代，也算是胡克的不幸了。
0: 不是，牛顿也被胡克多次也是这个逼到墙角上。那胡克就说呢，他说我已经推导出这个平方反比关系，
1: 嗯，
0: 决定了这个椭圆轨道。那两位呢，就哈雷就表示我不信，就是胡克你爱吹牛。
1: 嗯，
0: 胡克说，这个我一个礼拜之内我就把这个结果写出来给你。
1: 嗯，
0: 然后好，我们打个赌，一个礼拜你拿不出来怎么办？胡克说，拿不出来我就花钱买本书，送给你们。如果要是输了的话，那你们俩买本书送给我。
1: 嗯，
0: 就打了这么一个赌。
1: 嗯，
0: 打完赌以后呢，等一个礼拜胡克没动静，又等一个礼拜，哈雷说这个不能等这个人，他肯定是吹牛。
1: 嗯，
0: 他想到了另外一个人。牛顿。
1: 嗯，
0: 他们打赌是在伦敦打赌，然后呢，当时牛顿在这个剑桥做教授。嗯，然后哈雷就专门跑到这个剑桥去找牛顿。
1: 嗯，
0: 就是一见牛顿就问我提个问题，如果两个物体相互之间吸引力是平方反比关系，
1: 嗯，
0: 那么一个物体绕着另一个物体旋转的时候，它的那个轨道是个什么形状？
1: 嗯。嗯，
0: 牛顿说椭圆。说你怎么知道是椭圆？说我推导过。
1: 嗯，
0: 你推导过？你什么时候推导过？
1: 嗯，
0: 二十年前吧。
1: 哦，
0: 二十年前你就推导了。他说我们还在这个在吵这件事情。
1: 嗯，
0: 他说我真的是二十年前就推导了。大鼠疫的时候，当时放假都回家了，我就在乡下推导的。
1: 嗯，
0: 你拿证据来。牛顿说你等着我给你找。
1: 嗯，
0: 然后牛顿翻箱倒柜的找，

0: 当时还真没找出来。
1: 嗯，
0: 牛顿说你回去，我两个礼拜之内我把这个证明写给你看。
1: 哦，
0: 两个礼拜以后，哈雷收到了牛顿写来的那个证明，但不是关于，不全是关于这个平方反比关系和椭圆轨道的关，那么一个证明，而是，以整个新体系的一篇论文，九页纸的一篇论文，就论轨道上物体的运动，就把几乎是，一切物体的运动形式都非常简明扼要的写在这一篇文章里了。
1: 嗯，
0: 然后哈雷一看，就这个实在是太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这个是从来没见过的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
1: 嗯，
0: 然后他赶快从伦敦跑到剑桥去再找牛顿，说我要求你写一本书，把你的思想全写下来。然后牛顿受了这个推动才决定写这本书的。
1: 哦，你看这样一本，堪称这个力学的这个经典力学的这个所谓经典著作啊，
0: 巨著
1: 啊，原来是通过一个打赌的方式啊，最终形成的。
0: 其实牛顿思考已经成熟了，只是没有这个推动一下。
1: 刚好有这样一个契机，因为一个打赌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一本，这个在整个自然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奠基石的这样一部作品啊，叫做《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就要为大家来讲一讲这本书它的一些精华的部分。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牛顿及其译者王克迪教授。
2: 艾萨克·牛顿爵士，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全才，在力学、光学、数学、经济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成果，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他在1687年发表的论文《自然定律》里，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这些描述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物理世界的科学观点，并成为了现代工程学的基础。译者王克迪，北京大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现代科学技术与科技哲学教研室主任，在英伦访学期间曾多次访寻牛顿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圣迹，对牛顿的思想有深入的研究，著有《牛顿：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
1: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晚上这一期品味书香带来的这本书听上去名字特别的高冷，《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啊，也是的确是经典力学方面的一个经典的巨著啊，这王老师说了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这本书的译者，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王克迪。那王老师刚刚给我们讲了这个书的这个，他的这个诞生啊，原来也是源于一次这个几个人的打赌啊，当然这更源于牛顿长期以来的这种思考和研究啊，所以才有了这样一本书。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和大家这个读书时候啊学到理科有关系啊，这个在读书的时候，你哪门理科是最拿手的？生活中，在你看来，哪门理科知识是最有用的？接下来，王老师，咱们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到底是写到哪些部分，好不好啊？
0: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本书，从它的结构上讲吧，它就是有那么三大块。第一块呢是它的最基础部分，叫定义，公理。定义呢就是定义了最基本的那些概念，比如说什么是空间，什么是时间啊，这样一些最基础的一些定义。
1: 就是我们中学物理课本上曾经学到过的一些内容
0: 啊。对，就是他讨论一些问题，他要使用到一些最基础的概念。
1: 哦，
0: 这些概念呢，一开始都要讲清楚。我讲到这个空间是什么意思，我讲到时间是什么意思，运动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意思，这些概念在这儿做了定义以后呢，在整本书的任何地方出现，都是这个意思，不会有引起任何歧义。这是严谨的、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就定义。第二部分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就叫做运动的公理。实际上就是牛顿运动三定律。 我们这个有的时候考学生的时候就突然就提

0: 出来，就牛顿第二定律是怎么说的？实际上都是中学时候学过的。你就是把中学的那个还记得一背一遍就可以。
1: 王老师，您千万别考我，您一考我，我准考砸。因为这方面的知识全还给老师了。
0: 这是还应该是比较基础的是
1: 啊，好吧，
0: 牛顿运动三定律。那么在《自然哲学数学原理》这本书里，就是牛顿整个力学的公理部分。公理就是不需要去证明的那个道理。但是我们整个的科学体系呢，都是以这个道理作为基础，
1: 形成共识的。
0: 对，就是这是就是最基础的
1: 基础
0: 规则部分。然后第三个大部分呢，就是它的所谓命题部分。命题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一个的力学问题。这些力学问题呢，包括天文的，地面上各种各样形式的运动的，比如说一个摆，就掉在天花板上有一个灯，然后它那个灯风一刮会摆啊，钟摆，对啊，比如说一个轮子在地面上滚动，一只球在鞋面上滚下来，山上滚下来，船在水里飘在游，还有就潮汐运动，等等，这些在牛顿看来都是力学现象，都是可以去研究的。那么他在这本书里把所有这些问题都做过这个全面的系统的讨论。
1: 就是我们生活中这些所谓这些现象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0: 在牛顿以前，大量的问题人们都见过，
1: 对，
0: 但是没有人去想这些问题
1: 到底怎么回事，
0: 科学上怎么解释，数学上怎么推算，有没有统一的一个说法。牛顿在这儿一总的全部都给出来了。所以这个本书它是确实是解决了人们这个很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它是成了第一个体系。那么它的这个命题部分呢，也就是解决问题的这一大块呢，内容非常非常多，所以它就分了叫三编。三大编，就第一编呢叫这个论物体的运动，第二部分呢还叫这个题目，但是加了一个括号，叫在这个有阻碍的条件下的，
1: 给它一个限定。
0: 就是第一种呢是属于就是叫做理想运动，就说我一个球在地面上滚动，我就考虑这个滚动，我不考虑这个地面跟球之间实际的情况，实际情况它还有摩擦，它不考虑这个摩擦情况，只考虑基本的受力情况。那么在第二边里面就专门讨论了，就是受到各种摩擦的、空气阻力的、各种干扰的，那种实际的运动，它就解决了我们生活中见到的许多实际问题，比如一个船在水里头开，对吧？那个这个河床对水流、对船的这些影响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第三边呢，叫做宇宙体系。就讨论行星的运动，因为人们对天上的物体，特别是行星，观察的是比较多，这已经积攒了几千年了，那么，到底天上这些星是怎么动的？一直到牛顿呢，才把整个这个问题全部都讲清楚了，在牛顿以前呢，各种各样的意见很多，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么牛顿那儿呢？就是一下讲清楚了，就所有的星体它们都是相互之间是有万有引力在起作用的，那么万有引力呢决定了就是谁的引力大，大家就围着它旋转，那么太阳呢就在这个宇宙体系的正中间，然后大家都围着太阳去转。
1: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带来的这本牛顿的著名的作品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本书书名看上去特别的高冷，但是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王克迪教授，也就这本书的译者，跟我们说，如果您具有这个高中左右的这个水平，其实这本书里的部分内容您是完全能够懂的啊。当然如果您要接受过大学教育，那应该说这本书100%的这个内容您是能够懂的，所以这就打消了很多人的那个顾虑啊。除了我这样的这个所谓理科的这方面的确实学得很差的人啊，都还给老师的这样的人，那可能这方面的知识储备的的确是已经差不多了，忘的已经差不多了，但是 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

0: 当中，我还是找到了很多的乐趣啊。这个慢慢啃一啃，我觉得我也是能有希望能够把这本书啃下来的，是不是？来，我们也请听众朋友来通过微信微博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是说，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哪一门理科你是学的最好的，哎，生活中在你看来哪一门理科知识是最有用的，能对我们这个生活本身切切实实有帮助，或者能解释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运用自己的知识。王老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看大家怎么说。这位叫扎浪，他说高中二年级学生物课，有一道推理题，老师认为是题目出错了，我就用我严谨的逻辑分析让老师意识到他的思路是错的。学生物的时候深深意识到，所有科目其实都说的是一个道理啊，只是表现方式换了而已啊。我也很喜欢所谓的哲学课啊，他说这类科普书啊，我觉得是我是非常喜欢的啊。他还说到生活中物理其实是最实用的，因为与生活联系更紧密也更直接，数学是抽象的表达事物，也有助于我们看清事物的真相本质。当然这需要人们用类向的思维方式去认知和理解，这是我的理解啊。这个他很喜欢《周易》《黄帝内经》等等这样的作品啊。这个同时喜欢这些东西，是不是啊？可能也不矛盾，是不是？在您看来矛盾吗？
1: 不矛盾
0: 啊，不矛盾啊。来，我们再看看天空之城说，高中学的是文科，理科学的相对来说差。不过教生物的老师特别认真负责严厉，上课时特别爱提问，所以你说上生物课一般都不敢看杂志看小说，只能认真听课。因为他用的是只能，哈哈。他说有一次上课讲到了果蝇啊，我们都说没有见过，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苹果或梨烂了之后在周围飞的比蚊子还要小的昆虫啊。对此印象深刻啊。这个说高中所有的生物知识就剩下这一点了，就记住这一点了。好吧，来，我们看看记忆长歌。他说所谓理科相对于文科指的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以及这个数理逻辑的统称，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虽说我上学时偏爱文史，但却阴差阳错成了数学科代表，因为这门课成绩还不敢还不是特别难看啊。至于说在生活中哪门理科知识最有用，真不好厚此薄彼，每门课程的基础层面都来源于生活，又都指导于生活实践啊。
1: 说得好，
0: 哎，这是他说第一点。第二点，他说，比如数学中的加减乘除，物理学中的杠杆原理、电路常识等都是实用的，而数学中的包括数论，物理学中的量子物理学、生物学、基因技术，涉及人类探索自然界的前沿科学，短时间未必作用于实际，但是从长远会开辟人类生活的新纪元。因此各科的理科的知识还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看上去有用啊，真实用，看似无用有大用，关键就看你如何用啊。哎，这位朋友写得非常好，是不是？
1: 说得好啊，
0: 说得好。嗯，来，人生四一站说，牛顿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的质疑定理啊，这个牛顿莱布尼兹公式、孟德尔的遗传规律，还有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这些我至今都记得。俗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初选择理科就是不想背书，结果大学不管学什么专业背的书比砖块还要厚，最拿手的还是数学。高考135啊，对于大家都难的高数在我这儿小菜一碟啊。这个数学在我看来是一门基础学科啊，它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人想问，有人想问问王教授，他说，按理说，王教授就是成长的这个年代啊，就是应该说中国的自然科学这方面教学体系还不是特别的完善，哎，可能因为生活的种种动荡，你可能也未必能学好这个系统的学数学知识啊。你怎么样能够一直坚持着学这方面的东西？
1: 确实我的中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教育不是很正规，之后高中毕业之后还插队两年，但是我非常非常幸运的赶上了恢复高考，1978年我考到山东大学物理系，我是学物理出身，
0: 学物理出身的，
1: 但是很惭愧的说，我不认为我的物理学的是好的，我对我自己的这个物理成绩不是很满意，而且我认为我做物理不是很有前途，所以后来我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改学科学史了， 科学史实际上是历史学。
0: 嗯，
1: 当然这可能跟家庭的影响有关，也是文史影响比较大。所以我后来就学了科学史，就是主要主攻这个物理学史。
0: 嗯，
1: 所以对物理学、历史、还有物理学本身吧，都是了解的。就也主要是因为这点基础的功夫呢，所以才决定了我后来做了这个翻译的工作。
0: 嗯，好。
1: 当然，大学期间也比较注意学英语。
0: 嗯，
1: 好，下了很大的功夫。
0: 对，要不然这样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它在翻译起来要具有英语的这功底，同时要具有物理学的功底，是不是？就是这种
1: 对、
0: 这个数理化理科这方面的知识的这种功底。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梅英大姐说：“力学贯穿物质生活，不学不知道，科普知识是大众生活水平的基石。进入现代化啊，我们要多看科普书啊。”这方面的知识应该多懂一点。驯鹿望月说：“牛顿，大众对他可谓是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每个人好像都听说过他与苹果的传说啊。关于他力学经典三定律都有耳闻。说陌生吧，对他的著作所阐述的这个知识体系和论证啊，未必是人人都能懂得啊。牛顿与爱因斯坦、霍金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他们的思考与探索下，人们渐渐理清了我们生活中这个世界它是如何运行的啊，其基本原理是什么样，用科学之光驱散愚昧无知的黑暗，照亮人们前行之路，站在巨人的肩上，我们才能够看得更远。正是因为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些巨人的肩上，我们才能够看得更远，生活物质生活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1: 听众朋友里真有高人。
0: 真有高人是吧？好吧啊，这个听众朋友还可以继续的这个发挥你们的高明之处啊，高人们继续能够给我们发来一些相关的一些评论
1: 高见
0: 啊，高见啊。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吧，上好的青春，他说一直觉得这个理科学的好的同学很酷很聪明啊，读书的时候我应该是化学比较好，因为这个觉得化学的反应好神奇，对生活有用的知识应该是更就是如果化学和物理相比，他觉得物理可能更有用一点。其实化学也很有用，是不是？
1: 对，化学更有用。
0: 化学更有用，
1: 更有用一些。
0: 来，这个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这是仰望星空。上学学数理化生物，那都是很得心应手的，原因就是有很多实验比较直观跟实际生活它比较贴近很多课程可以说一学就会。高考时生物考卷都是提前交的，虽然后来的工作从事机械行业，但是这些方面的电视啊，包括网文啊，包括一些科技论文啊、视频啊，我一直都在看啊，都在了解，从不厌倦，所以对于这本书他是非常感兴趣的。这样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位牛顿先生的经典著作，他到底讲什么呢？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在科学史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是经典力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划时代的巨著，也是人类掌握的第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宇宙论和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所及遍及经典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并在其后300年里一再取得丰硕成果。本书内容涉及天文、物理、生物、心理、政治、经济、法律与军事等领域，这些领域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人类认识世界与发行世界必然从事的关系人类命运与前途的事业。
0: 王老师，接下来咱们继续给大家讲讲这本书里相关的一些故事和知识啊。这样，我知道您是研究牛顿的这方面的专家，你给大家讲一讲牛顿的故事吧。他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小孩成长为一个物理学家的？就是他在他的物理学包括他的生活中他有什么样重要的时刻，你给大家讲一讲。
1: 牛顿实际上是一个童年非常不幸的人。首先他是个遗腹子。就是他出生前大约3个月的时候，他的亲生父亲就不在了，就去世了。他生下来的时候呢还不足月，几乎活不下来。那么他在3岁的时候吧，他妈妈改嫁了，他继父对他不好，不容他，所以他 从小没有跟他亲生母亲在一起。

0: 起生活，他是在他姥姥家舅舅家生活的，在那地方一直待到12岁。他的那也就是说他的初等教育的时间呢是在舅舅家那儿过的，可是这也是他幸运之处，就是他这个舅舅呢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毕业生，在当地当一个牧师，就是是一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他在那儿这个还是家庭有一些好的影响吧，他上学的时候就上小学的时候是一个极其一般的孩子，就是成绩也不突出，这个为人啊各方面都人缘什么朋友啊什么都不是很出众，改变他的性格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事情呢，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啊，就是他打过一次架，一个比他高大的孩子欺负他，然后两个人上学的路上呢就约架，放学的时候咱们在什么地方打一架，结果那一次呢他打赢了，然后牛顿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他变得好强，变得这个追求这个出色，他的成绩上来了，然后他的各方面表现都开始出众，可是他的母亲不希望他读书，希望他照顾家里面的那个牛羊啊田亩啊，希望他当一个不错的农民，就发生了一些争执，后来是他的中学校长和他的舅舅做工作，他母亲才放他走的，然后他顺利的毕业，高中毕业，然后由他舅舅和这个校长推举他去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然后在那个学校呢，剑桥大学呢，一开始他也反正吃了一些苦吧，但是呢，他从小，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在大学里面有非常有用，就是第一，他爱读书，第二呢，他读书必须做笔记，做这个顺手就写笔记，牛顿呢去世的时候留下50多箱笔记，50多大箱啊，非常多的手稿，就是这个好习惯带来的，俗话说这个好脑筋不如烂笔头嘛，牛顿确实就是这样做的，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比较欠缺的，越来越不爱动笔，包括我本人现在都不爱动，但是动笔绝对是个好习惯，
1: 你看我们所理解的这样一个所谓天才，其实是经过那么多的艰苦的努力得来的啊，
0: 对，他有他头脑天才的那一面，但他绝对有他的勤奋的那一面，而且这种勤奋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1: 你看这样的一些故事啊，说实话，就是如果这个有这个孩子的家长，听到这一段，他们就一定会给孩子买这本书，就是这一段部分，起码对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激励的。讲一讲他这个学术研究这块的成就，著名的一些节点啊。
0: 自然哲学数学原理这本书。基本上是牛顿一生中这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吧，一个大总结。这简单归一下类，他我想他里面有这么多的成就可以提到。第一是他的运动三定律。第二呢是万有引力定律，也就是刚开始我们讲到的那个平方反比关系的那个定律。后来人们把它总结叫牛顿的这个万有引力定律。那么在这本书里呢，一开始他就介绍了他独自发明出来的新的数学方法，叫微积分，在当时它叫流数方法和反流数方法，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微积分啊。那么他还用万有引力定律解释了太阳系的这个体系，这个太阳系为什么会保持着这个它的固定的这个结构和运动的这个模式，还一个贡献呢，就是他第一次成功的解释了彗星，彗星自古以来几乎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跳出来一个这么亮的这么大的拖这个长尾巴的一个星，然后没几天又不见了， 一般都叫扫把星、似乎要带来厄运啊，不好的事儿、
1: 是
0: 牛顿那儿把这个事情讲得一清二楚，他就是一颗星。

0: 它的轨道也是椭圆的，
1: 嗯，
0: 只不过这个椭圆呢拉得比较长一些，但它还是椭圆，数学上跟其他行星、木星、土星它那个轨道数学上的形式是一样的，
1: 嗯，
0: 哎，就是那个扁一些而已。还一个呢，也是刚才提到了，就是海洋的潮汐运动。
1: 嗯，
0: 我们说那月圆的时候，这个就涨潮了。
1: 嗯，
0: 哎，然后到这个叫什么，过半个月，这个潮水就下去了。
1: 嗯，
0: 这个是为什么？牛顿告诉我们，是月亮运动引起的。
1: 嗯，
0: 哎，海洋的大潮很汹涌，尤其是一些河口，像比如说泰晤士河啊，咱们中国的珠江啊、亚马逊河口啊等等，哎，这些潮汐就是月球运动引起的，
1: 嗯，
0: 哎，就完全没有任何神秘的，就是纯粹的力学问题，
1: 嗯。
0: 另外呢，他还讨论了一些像声学啊、光学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他从哲学上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研究科学问题，
1: 嗯，
0: 研究哲学问题，构造一个理论的体系，应该遵循哪些方法，
1: 嗯，
0: 哎，他教给我们这些东西。
1: 真好，真好。来，这样我们接下来也继续通过一个短片啊，我们来了解这本书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2: 从科学研究内部来看，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示范了一种现代科学理论体系的样板，包括理论体系的结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多方面内容。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重要的科学和学术理论取得过如此之大的成就和影响。爱因斯坦说，至今还没有可能用一个同样无所不包的统一概念来替代牛顿的关于宇宙的统一概念。而要是没有牛顿的明晰的体系，我们到现在为止所取得的收获就会成为不可能。
1: 介绍的这本书《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啊，来自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克迪教授作为翻译啊。王老师，接下来咱们讲讲您翻译这本书这个过程吧。我知道好像最初翻译的那版已经是，哎呦，这一晃多少年了过去了啊。
0: 那是1990年左右吧。
1: 哦，
0: 一个特别的机缘，我接受了这项工作。但是当时心里面还是非常忐忑的，不太敢，就是因为牛顿这本书在我们学过物理的人心目中，他实在是这个太崇高了，
1: 嗯，
0: 就是都不敢这个，怕亵渎了这本书，不太敢接受。
1: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打断一下，就是说在您之前，中国没有人翻译过这本书吗？
0: 啊，正好我讲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翻译过。
1: 嗯，
0: 一个比较完整的本子在收在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里面，
1: 嗯，
0: 是这个郑太普先生在1931年，
1: 嗯，
0: 他用基本上是文言文的形式翻译出来的，当时印成10个薄薄的小册子，10本，啊，但是那个书呢早就不流通了，用我们今天的我们叫做这个现代汉语或者叫语体文的这种翻译呢，我们这个是第一个本子。1990年推出，那么在郑太普先生之前，我们中国人也曾经尝试过翻译，就是清朝的晚期有一位这个大学问家，叫李善兰，李善兰曾经，他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他想做这个事情，
1: 嗯，
0: 但是他又是官员，所以他没有能把这本书，做完，
1: 嗯，
0: 他只做了开头的很少的一小部分。大概头第一编的头20章吧，就是很少一点。这个书呢，这个李善兰先生的工作我顺便说一下，就是学界都知道他做过，但是没有人看到过这个东西。
1: 哦，
0: 一直到去年吧，我们有一位留学生在英国，他在一家图书馆找到了这个手稿。
1: 哦，
0: 怎么跑到英国去的，这个不是太清楚，猜可能是当年八国联军卷走的，抢走的，有可能是，但是这也就没有
1: 考证，
0: 我没有考证，我本人没有考证，我不能肯定。 现在是终于找到了那个手稿，李善兰确实做过这个工作，
1: 嗯，
0: 但是他确实只做了那一些，就很少
1: 一
0: 点点，开头的一小部分。90年，当时是，武汉出版社出版了，后来武汉出版社就是这个，有一段时间就，好像不再出版什么书了，后来这个，当时是，原理呢收在这一。其他的一跟其他的科学书放在一套作为丛书，
1: 嗯，
0: 这个丛书的主编任天成先生，现在在这个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做教授，他就后来就建议把这个移到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在这边再出的，那么这说下来也十几年了，
1: 这就是已经到了1990年，您这个。九几年您再继续做，
0: 这是二零零几年了，2005年前后吧，那么这期间呢，曾经这个也这个台湾，也用这个繁体，繁体字吧，在台湾出过，所以这个海峡两岸嘛，基本上现在比较流通都是用的这个翻译本，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到这里了。我们为大家推荐这样一本书《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啊，很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那么多听众朋友关注这样一本书。我以为它的高冷可能就会吓到很多人，可是大家对于这本书其实非常感兴趣啊，因为这本书所记述到的一些内容其实是自然科学的一些基础的内容啊，这个掌握它，我们才能更多的啊，这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高的去理解最新的前沿科技。好，今天就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马老师，
0: 谢谢小马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0: 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
1: 出去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出去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 G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信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服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信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

0: 的三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五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起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幸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点。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幸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一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幸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10号战袍的潘幸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10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小美太厉害了。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4: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3: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4: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3: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

0: 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最近早晚出门，大家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丝丝凉意了？咱们诸暨的秋天也真的越来越近了。先来看一下这段时间昼夜温差正在悄悄拉大，最低气温20度出头，最高气温30度左右，一天之内温差差不多有10度，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薄外套可要备。

0: 患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临床特征啊。它产生蛋白尿，甚至于大量蛋白尿的原因呢，就是在于肾小球的这个滤过膜的
1: 没什么了，就是有很大改善。
0: 嗯，
1: 而且你的尿量也比以前就是痛快了。原来一就是
2: 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2: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2: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悦：
3: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5: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9: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8: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0: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1: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1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

0: 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4: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5: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4: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6: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

0: 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

0: 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最近早晚出门，大家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丝丝凉意了？咱们诸暨的秋天也真的越来越近了。先来看一下这段时间昼夜温差正在悄悄拉大，最低气温20度出头，最高气温30度左右，一天之内温差差不多有10度，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薄外套可要备好了。今天周六，我市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温是22到30度，出门最好带把伞，遮阳防雨两不误。明天周日多云，22到31度。看了一下，在下周四之前，我市基本上都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31-2度，最低气温21-2度。也就是说，最近阳光会稳稳在线，整体基本与高温无缘，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不少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今年九月这么温柔？去年九月的煎熬，很多人可能还记得。今年虽然头顶也有副热带高压，但它其实是个纸老虎。从高空看，它依然庞大强势，但中低空已经被冷空气和偏东气流给掏空了。近地面吹了半个多月的东北风，源源不断从北方输送凉意，降温效果特别好。再加上今年8月高温寥寥，城市地表热量底子不同，白天太阳晒一晒也翻不起什么热浪。台风方面，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是在16号晚上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今天夜间开始转向北到东北方向，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对我国近海没有影响，大家可以放心。看来咱们诸暨离入秋也不远了，大家的秋装准备好了吗？不过午后还是有点热，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早晚添衣，中午减衣，局部阵雨记得带伞，日常也要多补水。好的，今天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刘纯，我们下期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我们忙着奔赴远方，追逐前路星光，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忽略身后默默等候的目光。父母的白发悄悄生长，陪伴的时光越来越少，随口的寒暄日渐稀少，耐心陪伴愈发珍贵。别让忙碌疏远亲情，别让等待酿成遗憾，放下手机，停下奔波，多陪家人聊聊家常。世间所有美好都抵不过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珍惜朝夕相伴，用心守护最珍贵的亲情。
1: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4: 路况信息、
5: 出行攻略，
4: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七点三十到九点档的珠广早交通，今天是周六，问候大家周六清晨好。这个点位你们听到我们的珠广早交通周六版又上线了，我是你们的主播周静。今天是对于很多上班族朋友来说，今天是休息的一天啊。当然也会有一些加班加点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这一天你是怎么安排的？比如说，今天现在这个点位你正在前往单位公司的路上，或者说这一点位你已经在家里面给家人准备了一桌早餐，那今天一整天的安排又是什么样的？是带孩子去参加各种业余的一些活动，亦或是陪伴父母陪伴他们一整天呢？大家都可以在荣美直播间晒一晒，你们除了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以外，也可以进一下荣美直播间微信，关注诸暨新视野，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荣美直播间早早的已经有朋友来了，丈夫徐姐姐，你们消息我都收到，今天第一位来是呐喊大

0: 格，真的又是那么早，每365天打卡不迟到啊。徐姐姐，徐姐姐说，哦，今天送孩子上学去，今天也要上学吗？传副小九也收到了啊，然后这边还有那个 DTH 姐妹说，金牌主播周董早上好，打卡签到。威尔的消息也看到了，再往前刷一刷，我看到了，丽姐、新乐、无忧无虑、小忧伤，欢迎进荣美直播间的大家。节目已经开始了啊，那么今天的话可以跟我们多多来互动一下，也可以来说一下周六的这一份好心情。
1: Savor!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天气哈。说到一个天气呢，今天是19号，我们先说一下大范围的一个天气。今天开始，随着高空槽多波动，冷空气趋于活跃，预计呢一直到9月底前后将国内将会有4次冷空气的活动。总体来看呢，这4次冷空气活动对于我国影响的范围相对比较偏北，但是呢强度有逐渐增强的一个趋势。冷空气的过程主要出现在19到21号、23号到24号、25号到26号。以及9月30号前后，重点影响的区域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有没有朋友前往这一带去旅个游、出个差的？那接下来这半个月，这一带的地区温度将会在波动当中逐渐的下行。现在对于我们南方大多数地方来说呢，还是大家还是要说，我们现在还是站在夏天的一个尾巴上啊。对于南方来说，像这两天天气其实还是蛮舒服的，早间出来的温度是刚刚好，午间呢稍微在阳光底下会有一丢丢热，但这样的一个天气大家已经很满意了，对不对？像昨天那个温度，我们也可以再回望一下。昨天那个也是早间的时候比较舒服，午后呢就有一点点热了起来，毕竟夏天还在，所以呢也就导致有不少地方昨天那个昼夜温差达到了10度以上。好在高温是颗粒无收，昨天那个最热的前三甲分别是龙泉34.8度、松阳

34.7度，长山34.6度。近来大家有没有发现雨水成了稀客？自9月5号以来，我省都是晴多雨少。截止昨天，我们一整天了解到的一个数据啊，全省面雨量仅4.3毫米，这也是历史同期最少。空气呢相对比较干燥，土地微渴，雨水持续的偷懒。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接下来的7天的样子，晴或者多云依旧是稳稳的占据天气舞台，雨水哪怕有，那只是来打个酱油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也是居高不下，所以呢，喜欢在户外出游的朋友啊，像周六周日都要在户外去，带着家人一块出去玩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也要多一份留心，少一份大意，因为刚说了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气温方面呢，接下来预计23号以前，包括我们今天我省的大部地区日最高温度在29到33度，24号到25号的温度是有所上升的。浙西南地区最高温度33到35度，其他大部地区30到33度。浙西南局部将会有高温冒头，幸亏早晚的凉爽依旧，昼夜的温差拉大，所以呢，晨起与夜归的朋友啊，记得为自己带上一件薄外套，其实可以带类似于像那种防风的薄的皮肤衣就可以了。此外呢，今天和明天我省沿海海面是有8级的阵风，海风会有点急，准备前往沿海城市去玩的朋友，去近海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多一份留心。而眼下正是夏与秋彼此交错的一个时节，热意还没有散，凉意已经生了，愿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不慌不忙，添衣避热，安顿好自己，安静的等待一场真正的秋天到来。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全省对到阴，其中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是有小雨。明天全省多云，其中浙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小雨。今天早间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也来说说。我们先说最低温度，今天最低温度早间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和沿海地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摄氏度。

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我看到了那个2576来了，多多来了，爱奶茶的白菲菲来了，然后呢我也看到了灰太狼你发的问题了，他早安静姐打卡报个到，另外呢你说你要请教一个问题，有什么方式方法可以处理啊，那么针对你提的这个问题，我给到您的一个答复，我建议你可以直接向12345市民热线进行一个反应。木鱼也来了，静姐静姐早上好，牛马上班去了。林天然群说这么快就轮到周董上班了，我感觉还要到下周呢，辛苦了辛苦了。收到收到，24 Kobe 的消息我也收到了。

刚我们前面关注了一下天气，说这个天气最近还是蛮舒服的，但是呢为了健身，突然家里面那个小孩又感冒了。哎，说到这个感冒这个事儿啊，进入九月以后，因为是天气逐渐转凉，当然也没有特别凉，但是呢因为这个温差的一个改变，所以呼吸道疾病真的是迎来一个高发季了。我最近我在社交平台上冲浪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很多人在说什么最近感冒发烧的人又多起来了，今年流感是不是提前了，这样的一些话题也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其实如果说到这个流感的一个发生啊，我就想到今年那个六七月的时候，像上海啊，他们那边确实出现了一波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进入七八月以后，这个新冠病例它这个数量又逐步的回落，明显的减少，但是呢流感病例数开始悄然的抬头了，感染的病例正在逐步的递增。那其实我们浙江的话，我觉得最近的温度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一些小朋友啊，或者老人，或者免疫力低下人群来说，稍微有一点温度的一个波动，有时候可能相对就会有一些反应上来了。其实往年这个流感往往是十一月开始逐步的上升，但今年你说这个流感的一个现象，我们像从医生说的一个临床情况来看，今年确实相对是早了一点。所以针对近期流感小幅上升的一个态势，那个医生包括我们节目中，我们都一直在提醒呼吁市民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而这个流感疫苗接种以后呢，它并不是立马就起效的，它往往需要2到4个礼拜之间这样的一个时间，才可以在我们人体产生一个抗体。所以提前接种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可以的，它可以在流感高发期形成有效的防护。而且确实啊，目前像医院的甲流、乙流阳性检出率以及就诊人数较之前会有一些上升，而且有一些它同时伴随发烧以及消化道症状，比如说腹泻等等。那么从病毒检出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其实像各个地方，现在我们比如说我刚说上海、浙江，其实

对来说啊，这个毒株是以甲流为主，乙流检出的数量相对要少一些。嗯，往年的流感流行是以秋冬季为主，但是确实啊，今年是稍微有一些提前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就及时的接种一个流感疫苗。而且现在有很多市民可能觉得我近期得过感冒发烧，我就不用再接种流感疫苗，这样一个误区错误的想法，还是要说一下，普通感冒、普通发烧其实它并不等同于流感。流感感染出现过感冒发烧的一个症状，不代表你身体里面就已经产生了流感病毒的一个抗体，所以呢还是存在一个感染流感病毒的一个风险。尤其像小朋友，如果说一个班级有一两个小朋友得了这个流感以后，就很容易传染开，真的很容易传染，因为一个是小朋友，一个是老人，还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人群嘛，所以建议大家能够接种还是要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啊。你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最近这方面的防护自己做的怎么样？来欢迎一下进融媒直播间的大家，我继续来点一下名。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用户进来，我都能看到啊，所以呢，建议大家不要老在那儿潜水。建议欢迎我们微信用户7680黄大鸭同山酒仙木鱼，我也看到你进来了，进来以后打个招呼呗。

9月22号，你们可以看一下礼拜几，有时间的朋友真的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啊，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就在礼拜二，9月22号那天呢，2026书香匠大讲堂的第五期重磅开讲，要跟各位讲本期嘉宾和主题是非常有看点的，就我们特别是邀请到同音堂公益书院的创办人、中国青年作家学会副主席于晨婷老师带来专题分享《书香起星城，亦是一道景》，于晨婷的城建文学之路。听说到城建文学这四个字，估计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很好奇啊。然后呢，这一场讲座到底能够学到什么？简单理解的话，就是于晨婷老师呢，他会结合自己的一个亲身创作的故事、经典文学作品，带我们深度挖掘诸暨本土的人文底蕴。他也会帮我们去读懂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核，还有新时代的文化价值。而且现在9月份嘛。9月份刚好也是新学期启航、新征程开启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呢，这一场讲座特别适合我们的学生和青年朋友一块来聆听，用书香治愈我们的心灵，来赋能成长。此外呢，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呢？于老师到时候会从城建文学的一个独特视角，带我们去见证城市的变化、城乡风貌的一个升级，还有本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城建文学其实它是既有人间烟火的一个市井气息，而且也有笔墨书香的文艺质感，就深深的扎根在乡土大地，既会记录一座城市是如何的变迁，也守护着一座城市的文脉。听完以后你一定会觉得收获满满。再画一下重点啊，记好一个时间地点，千万不要跑空啊！讲座的时间是2026年的9月22号，也就下周二下午的2:30。地点在哪儿呢？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图书馆。感兴趣的市民朋友、读书爱好者、师生们都可以到时候到现场去聆听、学习一下。不得不说，秋日读个书真的是非常治愈的一件事儿。在温柔的秋天，沉浸式的感受本土文化、品读文学的魅力，真的是超棒的体验。这一场高质量的公益讲座，免费干货满满，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到时候记得提前安排一下时间。